0: 是人呢。
1: 哎，你要知道领导啊，他可以说小张小李小赵把资料给我弄一下，你就是要搞那个资料的人。
0: 哦，我是那小张是吧？
1: 对啊，小刘小思。而且在家里边讲句真心话，在家里边能听他话的人有几个？他孩子肯定不听他话，但在单位里边少则一个部门，大则一个单位。如果你要是工厂里边的厂长，你说一个厂的人都得听，
0: 一呼百应的，
1: 那不得一呼百应啊。
0: 哇，那不就跟那个，
1: 我要是当领导，我也喜欢上班，挺像个似的。
0: 你要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这个事情，好像也是这么回事儿。
1: 对啊。
0: 好的，这里正在进行到的是咱蹦蹦，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端午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你的状态如何？对，也可以跟我们说说这个假期你去干嘛了。
1: 然后有朋友说，因为我们家离健身馆比较远，然后我就买了一个普拉提核心床，然后在那落灰了，烦死我了。
0: 哎，
1: 没关系，你可以那个放东西嘛，当置物架。
0: 你个嫂，那个还挺大的。
1: 我知道呀，可以当置物架呀，就是你因为有的东西不能够接地气嘛，
0: 就
1: 然后你说反正底下
0: 还挺难接地气的，
1: 对，你那个东西还能垫起来。然后
0: 我只有在一个时候动过这个心思，就是在我脚受伤然后半恢复没恢复还没完全好的时候，我有想过要不要买一个简易的普拉提核心床。
1: 有朋友说我体重再创新高了，没关系，这不是你的最高峰。
0: 我想这你要相信，说明你最近的生活一定是顺风顺水，
1: 对，
0: 心情又美。
1: 你等你下个月再看你的体重还创新高了，
0: 那你就只能说明你一直在幸福的康庄大道上驰骋。
1: 大秦宝宝说，什么时候能规定星期一下雨就不用上班就好了？我当省长的时候，我给你出个这个规定。
0: 哪天下雨哪天不上班是吗？
1: 不，只要星期一赶到下雨，
0: 嗯，
1: 全省放假一天。
0: 哇，
1: 那有朋友说了，那我们安徽从皖南到皖北那么大面积，那怎么算嘞？以当天安徽省气象台播发的蹦蹦的天气为准，因为省长是蹦蹦人。
0: 那你这个偏心偏心眼的，这偏的太精准了。
1: 你觉得我就注意怎么样？
0: 我觉得你说的对。
1: 哎，你
0: 就应该把这个政策的重心放在蹦蹦。
1: 哎，你是说讲的对？我们科长天天早晨很早就去单位上班了，
0: 他就已经开始在。这个为今天一天的工作开始排兵布局。
1: 你想哈，
0: 这项工作安排小张，
1: 那个工作安排小李，
0: 这个安排小刘，
1: 那个安排小思，
0: 最后那个安排给你。
1: 对，你说你当科长，哎，你说真的哈，你当科长了，哎，上班的人，你说上班的人可会去拍领导马屁，你再不拍领导讲话的时候，
0: 那
1: 领导讲的对，这个
0: 怎么解个茶水间碰到不得讲两句好话？
1: 对啊，哎，你想天天有人跟你讲好话？哎，咱俩哈，就咱俩为什么就那么爱回办公室，就心思天天讲我好话，我想心思好话，就这一点细枝末梢的好话，我跟他天天都甘之如饴的就接受对方对我们的赞美。你想想，你们科里边，
0: 我们就是一个微缩版的夸夸群。
1: 对呀、啊。你像你们领导要是上班的话，听到领导就天天夸你，哎，领导你今天的气色不错哈，哎呦，领导在你的带领之下，俺们最近的这个业绩相当好。
0: 俺们跟上个历史同期相比，我们这次有进步。
1: 对，
0: 虽然我们的进步的这个系数可能还没有达到领导你完全的心理预期，但是我们已经全可能已经加速努力，全速前进，百尺竿头，迈向巅峰。
1: 对。
0: 领导就这个劲头都在你，没有你这个引领，没有你这个火车头，我们都开不出这样的成绩。
1: 哎呦，娘的，你看现在这个环境要不好，领导要不是你，俺们还不知道还得差到什么地步。
0: 我们都没有足
1: 迹，你都力挽狂澜了，你。
0: 对，还得是你。
1: 对。
0: 领导，这是我给你冲的咖啡，手磨咖啡。
1: 哎，领导，这是小点心，你给他尝一尝。所以你看。就是可能领导上班的那个就是心理负担要小一些。
0: 还有人问说，你们领导早上不听节目吗？
1: 我们领导

0: 不是那样的人。
1: 我们领导可不会那么小心眼儿。
0: 我们领导天天都找我们来说聊天的，说哎呦醒慈你今天这个转化也不错啊，哎醒慈最近这个状态不错哈，嗯你看这个肌肉又练上去了，
1: 下次不能搅扰我吗？
0: 对，
1: 你看我们领导可贴心了，知道我们有很多朋友，就是知道我们有很多那个同事们都很辛苦，
0: 嗯，
1: 然后也不一定天天有时间往健身房里面钻，然后呢又怕咱们累着，又向咱们保持一个好的身体状态，领导特意爸爸意给我们整了几个健身器械。
0: 对，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IUV 说节后心情还行，一想到马上要放暑假了心情就不好了。
1: 你要相信心情不好的不止你哦。
0: 对，刚才我们不是节目一开始就说了吗，有那个朋友就说哎呀这个孩子要放假了，
1: 想一想我就不开心哦，
0: 想想就不开心。
1: 来关注一条路况哈，陆小芬就是我说我们村子门口桥下水有点积水，
0: 嗯，
1: 有人直接开车进去了，嗯，
0: 扎进去了，
1: 挺有勇气的，就希望他能够顺利过去吧。但是如果没过去的话，那你就不要，千万别熄火。
0: 有朋友说啊，五号路况信息员告诉我们说，朝阳桥南北双向拥堵严重，解放啊、朝阳桥南北双向拥堵严重。
1: 刚才还有一朋友也是给我们分享到了，说，哎呀，这个朝阳那个小王找房也说到了，朝阳桥拥堵的情况，我可算是领教到了。
0: 嗯，
1: 目前哈，根据他的这个车载导航的数据显示哈，朝阳路淮公路桥它还有1.4公里的路段要行驶，
0: 嗯，
1: 大概预计多少时间呢？大概要花费21分钟。
0: 嗯。好，在节目进行当中，今天说说上班今天的心情如何啊，你的心情是好是坏呢？今天上班工作忙吗？有朋友说今天我的工作还可以，
1: 嗯，
0: 主要是我想把工作都压到后面来做，今天第一天状态实在是可能拉不起来。
1: 对，我也觉得，所以就是在这里我们也希望跟各位领导能够共情一下哈。
0: 嗯，
1: 对，就是如果你的手底下的员工今天出现了可能
0: 节后综合征
1: 摸鱼的情况啊，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呀，
0: 嗯，
1: 你跟他说的话他可能反应有点迟钝的情况呀，
0: 嗯，
1: 不要张口就说，
0: 对，
1: 要理解理解，包容包容，
0: 回头万一你底下员工要逮你两句了，你又不快活了。
1: 嗯，
0: 其实领导也怪难的，有时候
1: 好难哦。
0: 因为你其实我说领导难的有一点是什么呢，你知道吗？
1: 要照顾手下员工的心情，
0: 我要是跟心慈吵，就我反正就我们俩吵，但是呢你知道，就大家对于领导可能会有天生的那种就是觉得
1: 抵触，
0: 就是可能一个部门
1: 不满，
0: 其实他可能要面对的很多人几乎每个人都要跟他
1: 吵一下，是吧？
0: 吵一下。
1: 领导不好当。
0: 对，领导也不好当。
1: 嗯，哇，大庆宝宝你也很棒哎，他说，嗯，小陈我瘦了30斤了，
0: 很好啊，
1: 你看逐渐成为更好的你自己。
0: 对呀，啊，
1: 你这个状态自己一定很 enjoy 吧。
0: 能成功减肥的人不是特别的多啊，所以你应该就是那
1: 为你能够持之以恒的毅力打 call。
0: 人家说100个人里面大概只有1-2个人能够真正的减肥成功。
1: 嗯，那我们就这个保持住胜利的这个状态。
0: 对，你这个状态可能要保持2到3年，你只有保持2到3年以后，你的体重才能够会维持在这个地方啊，不然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个快速反弹。
1: 嗯，
0: 有没有说瘦算是一种失去吧？
1: 看你怎么分析怎么理解这个事吧。如果你在这个瘦的过程当中，你可能要失去一些品尝美食的机会。
0: 对，
1: 这个是一定的，
0: 但是你会给别人带来惊喜，别人给你的那种反馈也会让你很开心。
1: 对，你要平衡一下你现在的这个失去和在未来的一天你可能会收获大家的一些称赞，然后有一个自己更好的一个状态，你要平衡一下。
0: 其实减肥它更多的是一种磨练心性的过程。
1: 我也觉得，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确实需要很强大的毅力。
0: 嗯，
1: 因为你要想一想，但凡是璞玉都要经过雕琢之后才能够呈现它华光柔润的状态。
0: 你们千万不要惹一个减肥成功的人，因为他们的残忍程度超乎你的想象。
1: 狠起来那可不是，
0: 他狠起来连对自己他都狠，
1: 都自己都下手，你想吧，
0: 对，何况对于你。有朋友说跑步机还有一个可以放杂物的功能，传送带上面的空间还是蛮大的。
1: 嗯，
0: 那其实跑步机跟那个就是那个
1: 普拉提床吗，
0: 动感单车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晾衣服，
1: 还蛮好晾的，是不是？
0: 蛮好晾。

0: 蛮好晾衣服的。
1: 对，少什么是衣服还能蛮好晾的。
2: 哎，你知道这样讲的话它还有点作用，
1: 它很肯定有作用啊，买来就是有作用的、啊、万一你突然想跑步了，把上面的衣服扒一扒弄一弄，你就直接跑了。
2: 哎，你以为它是个晾衣架？不，它是一台跑步机。
1: 对啊，就很棒啊，就我跟你说，
2: 好好好，棒棒棒。
1: 哎，谁家不想，就是谁家不想拥有一台那个跑步机呢？
2: 嗯，
1: 谁家不想拥有一台普拉提核心床呢？
2: 嗯，你这倒是。
1: 对呀、啊，这成功解决了这个家里边没有晾衣服的地方。不是说家里边没有那个储物空间嘛？你买了一个，
2: 好家伙，
1: 你买了一个普拉提核心床，买了一个跑步机，以后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2: 完美解决。想锻炼的时候，它兼具了锻炼器械的功能；不想锻炼的时候，还兼具了实用这个家庭设施的功能。
1: 而且还能够满足你的虚荣感，还有营造出一个你那个爱运动的这个特点，
2: 方便你在运动的时候先拍照打卡。
1: 你先把那个跑步机开起来，先开个半个小时、40分钟，一个
2: 小时，让它有点数据是吧？
1: 对，然后你再上去拍啊，跑了一个小时，
2: 嗯，
1: 多好！
2: 不是夸你了吗，大庆宝宝？夸你了呀，看到了，都大夸特夸了。
1: 可能就没看到吧。
2: 怎么是我夸的没在你的心坎上是吗？
1: 然后有朋友说，这个我5年前120斤，然后减肥到98，现在复胖到130。
2: 没关系，能胖就能瘦，
1: 能瘦就能胖，
2: 嗯，没关系，
1: 咱家不是没这条件，
2: 咱别崩溃，
1: 嗯，
2: 重振旗鼓，再战雄风。
1: 对，我跟你说，它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人生啊，就是要不断的打磨自己。
2: 我跟你讲，真的，就是你崩溃的是你不太能接受自己又有这个反弹的这个阶段。
1: 嗯，
2: 那你要好好整理，想复盘一下，你是这个你前期在减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不够科学？
1: 嗯，
2: 因为之前就是有专家就说哈，我说的这个专家是什么呢？是公立三甲医院减重科的主任，
1: 嗯、
2: 是这个级别的啊。
1: 嗯，
2: 不是你在网上看到的那种专家啊。
1: 嗯，
2: 那个主任就说，减肥本身就是一个慢速的过程。
1: 对，
2: 你不要指望着那种什么一个月瘦20斤30斤的，你再大的基数20斤30斤，对自己身体来说它也是个负担。
1: 嗯，
2: 因为你的身体要去适应你体重数值的变化，所以不要只一味看重那个体重秤上的数值，你要让自己身体慢慢适应你在逐渐减重的过程。
1: 对，
2: 让它适配你的速度，所以不要这个操之过急。
1: 嗯，
2: 也不要一口吃个胖子的这种状态，慢慢咱们重新调整一下，哎，继续来。
1: 阿拉里说今年继续减，暑假结束吧。
2: 嗯，
1: 夏天说句真心话，虽然很适合减肥，但是的确夏天减肥的这个
2: 太热的话，就很影响减肥的心情和毅力。
1: 对，好，今天我们说的是上班第一天哈。有朋友说今天上班，我估计我要在办公室里要多练习练习我的深呼吸，不然的话工作压力会让我有点大。
2: 哎，你这是一个好的比较一个减压的方式啊。
1: 嗯，
2: 能够在你比较烦躁的时候或者情绪上头的时候，
1: 它会有一个那个有一种 APP， 你根据它的那个 APP 的那个
2: 呼吸。哎，他们有的运动手环就可以。
1: 对，然后它会有一个
2: 呼吸的节奏，
1: 有个节奏，你根据那个节奏来。
2: 嗯，
1: 它会告诉你一呼一吸之间的间隔是多久，
2: 然后呼吸吸一口气可能会让你憋大概10秒20秒。
1: 对 对, 对, 对, 对，
2: 这样子的，让你去做一个调整。
1: 是，如果压力比较大的话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2: 比如说减肥是一个长期工作，伴随你一生的兴趣爱好。
1: 是，因为有的人天生胃口就好。
2: 嗯，
1: 像我是，我天生胃口就好，但是这一年多的时间真的就是胃口变得非常之小，吃不了太多东西，然后现在也吃不了太油的东西，因为吃完油的东西就会非常之难受。
2: 嗯
1: 啊，所以寡淡如水。
2: 对，
1: 啊，
2: 所以你想想你在那吃那些减脂餐的时候，再好吃的减脂餐跟那种浓油酱翅的它还是不能比。嗯，
1: 但是我现在一点都不馋那种浓油酱翅的东西，油大的我一点都不馋。
2: 有个事的感觉，那些小姐没见你手挺筷子。
1: 我那天你看我吃几块鸡，
2: 但是你吃的倒没我多，这是真的。
1: 对啊，我压根我都没怎么动。
2: 哎，
1: 有朋友说我打算今天晚上就吃点好吃的弥补我今天上班的这个创伤，到不了创伤吧。
2: 对，你今天你这才开始，怎么领导就给你小鞋穿了？
1: 这才8:17，创伤就开始了。

0: 然后女朋友说思晨周四吃龙虾不吃。我现在我跟你讲，我今年就呀，就是虽然大家看我去拍吃的期数很多，也去拍吃小龙虾，但你可以，我身边有搭档，
1: 嗯，
0: 新慈可以替我作证，我每次去拍小龙虾，我可就吃两三个，
1: 嗯，
0: 我就不吃了。
1: 他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就显得我一个人在狂吃。
0: 对，我吃，现在对于吃这个事情，对我来讲一点儿吸引力都没有。吃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我觉得。
1: 那你这是话说的，大家对我们这个早餐去哪儿吃，今天吃点啥系列就会有存疑了，好不好？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那种就是把吃当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的话，
1: 琢磨研究的那个状态。
0: 我现在没有，
1: 嗯，
0: 我现在没有。对于我来讲，我吃点啥都可以，
1: 嗯，
0: 就你现在你给我不给我饭吃，你给我蒸个土豆，我就买一土豆蒸熟了吃。我吃点咸菜，吃点蒸土豆，我都觉得很好。
1: 你在干啥？提前适应去九寨沟的生活吗？去高原的生活？不要虐自己，大半夜看吃播才受不了呢。但重盐重对，就像 YS 说的，重盐重油的你吃多了，真的身体也会受不了。
0: 对，我现在我感觉我这吃盐都吃的很少，对、嗯。然后你就吃个蒸土豆什么的，我就觉得哎特别爽。原来我觉得吃蒸土豆一点吃不下去，现在吃的可带劲了。就它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吧。有朋友说我们领导今天刚才给我发信息，给我布置了五项工作，
1: 把领导拉黑。
0: 你把他给拉黑吧。但是我说真的哈，如果领导今天就是如果一个领导能够很清晰的告诉你你要完成哪五项工作，
1: 哎，那我还挺喜欢这样领导的。
0: 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就是你布置工作，我比较喜欢就是领导布置工作布置的很明确。
0: 对，
1: 你不要让我猜。
0: 对，
1: 你不要讲的云里雾里的。
0: 是，
1: 然后你汇报了一个你的想法之后，他还表现出他不是很满意，然后让你再重想。
0: 对，改完一稿用二稿，用完二改完二稿出三稿，改完了四改了四五六七遍八遍稿，最后
1: 他说还是第一遍好。
0: 对，你要遇到这种事情你可咋办？
1: 那我就给他拉黑了。
0: 有朋友说你们这个显示器换一个吧，这个戴尔估计比你们年龄都大了，能用不就行了吗？
1: 再坚持坚持吧，新的没来呢。
0: 他又不卡，又不是说我看不到你发的这个字儿，又不是漏俩字儿。
1: 你要是觉得有条件的话，你可以给我们换一个，我非常感谢。
0: 我也非常感谢，主要是这好好的，你说你换它干嘛？不耽误看，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
1: 而且主要是什么呢？却阿祖那个还好，我这个卡的状态已经是提报上去了，但是反馈还没来，
0: 没能用就行，
1: 所以我只能再坚持坚持。要不你以为我为什么还要架个手机支架在这儿？真是不就是为了看大家的留言，做到无一遗漏吗？
0: 你那是主机的问题，显示屏还挺好的。
1: 对，我这是主机的问题。
0: 对，青瓷说人中年了，快乐本来就不多，美酒佳肴，人生几何，只要保持运动。吃不胖的，
1: 嗯，
0: 我跟你说，只要美酒佳肴管够，再运动都会胖的，
1: 嗯，
0: 中年人本身就很容易胖。好，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互动。有朋友说，天天被你们说讲减肥减肥，我现在看我老公，我都觉得他胖的跟什么似的，那肚子大的我都有点想嫌弃他了。
1: 你这是被我们说的吗？
0: 你怕是张凌赫看多了吧？你看张凌赫这样的一众美男看多了，你看你老公回头哎呦这谁？
1: 那这一点呢是，看谁谁碍眼。当然哈，就是在人生众多的这种快乐来源当中，美食应该是我们最容易获取的一种快乐来源。
0: 嗯，
1: 对，相对于其他的一些可能更要高成本投入的来说的话，美食香，
0: 吃的快乐更直接一些，
1: 哎，更直接也更容易获取。
0: 对，
1: 所以它也成为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调节情绪也好，或者是不管是这种减压的一种方式。
0: 但是是这样子的啊，因为可能有的朋友因为工作的确很忙，他也没有时间来去给自己找一些其他获得快乐的方式，他可能就只能通过进食。

0: 通过美食来获得快乐吧，
1: 对，让刺激多巴胺的分泌。
0: 所以
1: 再加上如果美食之外再有一些你感兴趣的活动，
0: 对，
1: 你看最近的这个世界杯，然后很多球迷朋友们在晚间又多了一份快乐。
0: 我的妈了，我早上一起床看朋友圈
1: 炸了，
0: 都是看球的。
1: 嗯，
0: 就我想真的你要让我一个人晚上在家看球，我
1: 你没有搭子，
0: 对，
1: 有点索然无味。
0: 是，
1: 所以晋级阶段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说到有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哈，就是醒了睡，睡了醒，然后间断性的
0: 碎片化的睡觉，
1: 碎片化的。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帖子哈，这是新华社在昨天的时候发布的一个关于碎片化睡眠的一个调查研究。
0: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结果，
1: 来说一下结果啊。
0: 长期碎片化的睡眠
1: 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大脑的加速衰老、记忆力下降以及全身炎症水平的上升。
0: 是，那通常呢，人的浅睡眠占睡眠时长的75%到80%，深睡眠占到20%到25%。比如说，如果一天晚上你睡7个小时，深睡眠大概是1.5到2个小时。
1: 如果醒来的次数过多呢，它就没有办法形成完整的睡眠周期，会影响到深睡眠的质量。而深睡眠呢，又被称为是黄金睡眠。
0: 我昨天晚上睡得就不好。
1: 就这个阶段的睡眠才是修复作用强大的睡眠。
0: 你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是哪个，用笨话讲哪个炮冲的，在俺们家小区里面弄了一只牛蛙。
1: 嗯，
0: 昨天又下雨，那牛蛙叫了一夜。
1: 那他开心啊！
0: 我的妈呀！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个牛蛙叫牛蛙了。
1: 那叫的声比牛大是吗？
0: 那叫声也真大。后来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是哪个正，那就突然到5点钟的时候，就4点多钟的时候，那牛蛙就不叫了。我也不知道是黄鼠狼来了，是蛇来了，是什么动物来了，
1: 被宰掉了，
0: 还是被狗来了，就是还是被人拿个提个猎枪啊，走进茂密的草丛当中啊，给它干掉了。我希望有人把它给干掉，太影响我睡觉了，这谁家呀？
1: 所以我们来说一说睡太碎的这个伤害会有哪些哈。睡觉咱不仅仅是为了休息哈，频繁的叫醒对于健康是有负面的这个影响的。你比如说频繁的睡眠中断会过度的激活交感神经，让你的心脏长时间处在一种战备状态，
0: 有点慌。
1: 对，这种状态就可能会引发血管内的这个内皮功能的紊乱，动脉的粥样硬化。刚才我们也说到，就是这种碎片化的睡眠还会加速大脑的衰老。长此以往，大脑就像一座护城河，悄悄被挖了墙角，你的认知功能也可能因此加速的滑坡。还有一些这个研究团队专门进行了这种碎片化睡眠的一些实验，就发现啊，如果长期保持这样的睡眠，会影响到造血功能，增加血液当中白细胞的数量，也就意味着睡眠的碎片化与炎症反应是有增强关系的。像是在2024年的时候，华西医院也有研究，长期具有碎片化睡眠的小鼠表现出明显的血糖异常，就包括什么血糖水平升高、葡萄糖不耐受以及胰岛素的抵抗。
0: 嗯，
1: 而且像是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对于2600多名男性进行了12年的随访，结果就显示夜间频繁叫醒的人深睡眠时间更短，而那些深睡眠较长者寿命会更长。
0: YYS 你讲一下吓人了，他那睡着了会去另外一个宇宙，睡着是连接其他宇宙的虫洞，这边你讲他有点会吓人了。
1: 就是这科幻小说当中经常会出现的桥段，但是
0: 就通过睡觉就进入到平行宇宙了。
1: 不是，你是不是这种碎片化的睡眠多了，然后就把这种故事当中的当做真实事件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情况。
0: 二手周扒皮说，凭啥呀，人家在求偶不行啊。哇，你这么圣母，我回头弄一只牛蛙到你家，
1: 放在你们家客厅哦。
0: 对啊，哇，你真的好善良哦。对，坏人就是我。哎，你想要个似的，你睡觉的时候，你俩那个楼下还不知道从谁搞来一只牛蛙。
1: 别，你别谈，我们家楼下搞牛蛙，旁边要有个人打火我都受不了。
0: 对啊，你凭啥呀？人家在求我不行啊？那蚊子洗鞋还是为了繁衍后代嘞？那还是为了繁衍嘞？
1: 它落在你皮肤上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本能说哇，这个吻纹好可爱？

0: 来咬我咬我咬我。
1: 你是在献祭吗？
2: 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说到这个长时间的睡眠对于你的身体来说才是有一个修复功能的。如果你的这个睡眠情况也不好的话呢，可以进行一个调整。你比如说入睡的时间，就我们说睡前的一个准备阶段，上床关灯之后可能都大概要在30分钟之内进入睡眠状态，都是正常的情况。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你比如说对于新生儿来说，他们需要的睡眠时间是4到17个小时，4到11个月大的宝宝需要的睡眠时间12到15个小时，1到2岁的幼儿需要每天的�睡眠时间是在11到14个小时，3至5岁的学龄前儿童每天的睡眠时间需要10到13个小时，6到13岁的学龄儿童每天的睡眠时间需要9到11个小时，那14岁到17岁的青少年每天的睡眠时间需要8到10个小时，那18到64岁的成年人需要的睡眠时间是每天7到9个小时，那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每天的睡眠时间是需要7到8个小时。
0: 老年人哪能睡那么久啊？老年人我感觉
2: 叫浅的很，是吧？
0: 对啊，我妈3点钟起来包包子，
2: 又叫又少又浅。所以如果你睡醒之后感到精力充沛，说明你睡眠质量还不错。如果你睡醒之后依旧是无精打采，那可能是因为夜间叫醒的次数比较多，非眼球快速运动睡眠较少的原因。那如果仅仅是比如说排除啊，这个是排除你夜尿频繁的情况，睡前少喝点水啊，然后排除身体器质性的一些问题，哎，你睡眠如果出现频繁的叫醒，那要去医院看一看。
0: 有朋友讲30多岁起夜正常吗？
2: 刚说了，如果你是需要这些水喝多了，那正常。如果不是，
0: 那你可能就有点，
2: 那排查一下可能的因素，
0: 到泌尿科去看看吧。
2: 对，或者是到睡眠科去看一看啊。
0: 对，因为我反正
2: 就把问题啊，就是在微小的时候做一个排查。
0: 但我觉得30多岁起夜有点早了。
2: 哦，是吧？
0: 对，因为男的就是对。啊，
2: 你这个对啊，哦，我完全接不上啊，你们懂的都懂吧。所以就是大家从今天开始，如果你的睡眠也欠佳啊，可以适当来调整一下。所以比如说你晚餐如果吃的太多或睡太晚，都可能造成你晚上睡眠这个入睡会困难。而且建议大家上床的时间不要低于晚上11点，白天适度运动，不要在晚上的时候再剧烈运动了，调整一下睡眠的环境，比如说换一个舒适的床垫，枕头，哎，9点之后上床之后关掉一些灯或者调低亮度。
0: 哎，你讲的整官方，我要整的，你能做到，
2: 就是啊，
0: 你能做到几个感？
2: 我能做到9点上床，但我做不到9点睡觉。
0: 这段话我就觉得你作为主持人，你也没有一身作则。
2: 哎，我是跟大家说，又没说我必须得我自己做到。我是把好的意见给到大家啊，但我自己做不到是另一个维度的事情啊。
0: 大王说带小孩睡觉就不想睡踏实，
2: 这是啊，这是肯定的呀。
0: 对，小孩大一点就好了，分床了就好了。然后有朋友说床脚堵的我都想掉头回家睡觉，你能掉到头？
2: 你掉一个试试，
0: 你掉一个试试，
2: 掉一个抓一个，掉一个拍一个。
0: 不是啊，现在堵的两面都堵，那根本掉不了头啊。现在
2: 长桥目前的情况依旧还是比较紧张的啊。
0: 对，
2: 今天早间又是早高峰，然后又有这个雨水，所以叠加在早间的这个通行状态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在从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共同关注到长桥的一个情况了。最开始的时候是南向北的情况还可以，北向南稍显拥堵，然后没有半个小时吧，我们就有朋友给我们发来的反馈，南北双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目前的情况依旧是北向南的情况更紧张一些啊。
0: 是啊，有朋友说现在路面上好堵啊，反正要好一点，反正要好一点。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就是讲真的哈，就是你只要坚持一段时间以后，然后你就是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睡眠，就是方法就是晚上不吃饭，睡得非常香，
2: 你是会睡得非常早。
0: 对，非常香，非常搞。
2: 不要上班说我每天晚上10点半那一秒钟闭眼开始，下一秒我就天亮了，7点10分了。哎，那说明你睡眠质量很好。哎，阿雷说主播家是不是住龙湖春天？阿祖家住龙湖春天。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住龙湖春天的？
2: 他应该有看到你吧，或者在附近看到你吧，然后推测出了你的这个

0: 名号，
1: 起飞浪得虚名。
0: 而且你在健身房经常有朋友说，哎，吴彦祖啊，然后其他的团啊，谁
1: 改良不了，这我就不喜欢这样，我需要一点隐私。
0: 对啊，人家就见我就喊，哎，阿祖。
1: 我去健身的时候被别人发现，我都很社死。
0: 我其实也有一点儿社死。有朋友说现在知道龙湖春天业主有人养牛蛙了。对，到底是谁啊？烦死了。还有一个人，你知道还有一个人，哎呀呀，也不怎烦人。我跟你讲，就是那个楼下不都有那个充电的吗？
1: 嗯，
0: 就你充电了，他那个电动车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就过一会儿就嘟嘟。嘟
1: 哦，那有可能他的电动车被别人不小心碰到了。
0: 嘟一夜啊。
1: 他然后就还有一种情况，我跟你讲，就如果就是风雨比较大的时候，电动车又比较嚷，他一被吹，一旦有轻微晃动，他都会叫。
0: 你换一个吧。
1: 太灵敏了，你要把它灵敏度调稍微调低一点。
0: 对，你换一个吧，真是。
1: 嗯。
0: 王大王说：“我有脸盲症，你出了直播间我都不敢认。”哦，我还好。
1: 嗯。
0: 就是我一出直播间，大家反正。就反正都还能认识，就拜了，就托了抖音直播间的福，现在出门呢被认出来的概率比之前略高一些，啊，嗯，都不敢跟他讨价还价了。啊，那个阿拉雷说，我家住过那个小区，夏天有那个青蛙，对，它会有。它还不是青蛙那种咕咕咕咕咕呱咕咕咕咕咕咕呱，哎呀啊啊啊！
1: 这真的是牛蛙发出的动静吗？
0: 就真的那个就啊啊！哎呀，怎么这反正那个叫声，哎呦，就反正才，它不是青蛙的，
1: 不舒服是吧？
0: 它不是青蛙那种咕咕咕咕呱咕咕咕咕呱咕呱咕呱，青蛙怎么叫的？可是咕咕咕咕呱，
1: 听你叫的像鸭子呢。
0: 我不相信昨天晚上就我们那附近的人只有我一个人听到了，让这
1: 好啦，你看，
0: 好，你放我给人家回一下那个旅游的那个事儿哈，有人在问旅游的那个事儿，我给大家回个信息啊。
1: 对，旅游的事情这两天大家关注度也还挺高的。
0: 那北京的旅行啊，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行程，五天四晚的行程。然后呢，是坐高铁去，高铁回，早上八点多的高铁，然后回来大概是晚上六七点钟。然后呢，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呢，也都是去北京一定会去的地方啊，天安门广场啊，登天安门城楼，或者是去人民大会堂，二选一。因为要看具体的预约情况，
1: 嗯，
0: 然后还要去故宫，故宫要三个小时，还有胡同的深度游，会有北京土著，
1: 嗯，
0: 这种资深人士，
1: 嗯，
0: 了解胡同文化的朋友来给大家来讲解什刹海胡同深度游。那第三天呢，我们去居庸关长城，去颐和园，感受这个长城的风采，咱们中国人的脊梁哈。
1: 嗯，
0: 还有就颐和园，看看这个皇家园林到底是什么样。你就想想，我的妈嘞，这个慈禧太后，她真的是会享受哈。
1: 那，
0: 然后呢，还有去奥林匹克公园，然后呢去看一下啊，然后呢，同时呢还要去天坛。然后天坛大家都知道，明清两代皇帝每年祭天祈祷五谷丰收的那个地方，它还有这个，就是有一个那个这个有一个地方，号称是宇宙的中心内，你可以去看一下。
1: 哦，
0: 对，然后呢，就是还有什么回音壁呀，也都在这儿啊，在天坛公园这个地方，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形制最完备的古代的祭天建筑群。
1: 嗯，
0: 然后下午我们会去国博或者是军博，这要看我们当天的这个具体的
1: 预
0: 约的情况啊。
1: 是，
0: 对。然后呢，第五天呢，我们就要看完升旗仪式，回酒店补觉，然后就回来。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啊，价格呢是7月17号去，7月21号回。成人没有任何优惠的情况之下呢，是3100块钱。
1: 3100的价格。
0: 我们是住在二环靠近三环的地方，嗯，二环靠近三环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呢，60岁以上的朋友可以免门票一。

0: 140元，18周岁以下的免门票130元，如果小朋友特别小不占床免840块钱，
1: 嗯，
0: 如果是需要补单房差的是840块钱的房差，
1: 就是总体上来说是在3100的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做减法的，
0: 嗯，
1: 就大家能明白了吗？是做减法的，但凡你满足任何的优惠条件，就会这个减掉相应的一个价格，去减掉这个钱数啊。
0: 啊，北京呢是我们的首都，然后这个很多朋友都想在自己的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啊，选择到北京。
1: 嗯，所以在今年的这个暑期的时候呢，我们也安排了一次跟大家一起去到的北京这样的一个路线。虽然都是去北京的路线，你看我们在具体的一些设计和安排上是有别于市场其他的一些普通路线的。这个食宿也有为大家做升级，所以也欢迎大家就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大家去比较比较啊。但是呢，我们不是低价团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不做低价团。
0: 因为北京的低价团其实还蛮多的，直接给你拉到廊坊去住去。
1: 我们所有的这个主播带你去旅行的路线没有低价团，我们希望是能够通过一次一次的旅行，让大家重塑大家对于这种团队出行的一个这个刻板印象吧。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的是轻松、放心、舒心。
0: 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成龙大哥带来的《北京祝福你》。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时间到了8:47，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把完美甄选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是，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西斯黎的全能乳。如果你的皮肤又油又干，还有一些泛红爆痘的一些情况，那可以来试一下啊。它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稳字，它的质地比较轻薄，也不太挑肤质，所以不仅能够强韧皮肤屏障，修护熬夜晒后之后产生的敏感泛红，还能够促进促生胶原。长期用的话呢，让你的脸蛋也是摸起来水润 Q 弹的感觉。那在其他的平台当中，125毫升的这个全能乳要630，这我们今天广播活动给大家做到的是499，而且618的这个活动还多送3瓶30毫升的旅行装，到手一共215毫升，这个价格比买一送一还要再划算，日常修复、换季维稳都能够用，所以老粉可以放心来囤。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预谋险，让你先试用之后如果不满意的话还有7天无理由的服务给到你。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2，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2，你就能够看到今天西斯黎全能乳升级版的套盒链接。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

0: 会到手的话，这样的一组只要469。
1: 时间到了8:48，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
0: 感谢，那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当时我到底哪个地狱都在哪里啊，不要再逼我去。
1: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写。

俏皮的短发，阳光的笑容，还有高挑纤瘦的身材，以及这清新的嗓音，这是很多80后心目当中永远的玉女歌手梁咏琪。她所演唱的一首《口香糖》，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岁月如歌的音乐旅程。我是甘露，向你问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刚刚这首《口香糖》的词曲作者李思松，他重新来演唱当年写给梁咏琪的一首《新鲜》。

李思松演唱的《新鲜》，当年写给梁咏琪的一首歌。李思松是李伟松的孪生弟弟啊，60年出生于新加坡，音乐创作人、制作人，他也曾经为很多的歌手写歌或者说制作过专辑，比方说1994年为张学友谱曲《我等到花儿也谢了》，2000年呢为孙燕姿制作专辑《我要的幸福》，2006年为蔡依林制作专辑《舞娘》，2015年为姚贝娜写《风光》等等。他的一些代表作呢有《天黑黑》《开始懂了》《我怀念的爱琴海》以及《柠檬草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给蔡依林写的这首《柠檬草的味道》，我们听一听这酸酸甜甜的关于爱的味道。

林忆莲所带来的一首《前程》，这是1990年收录在林忆莲那张非常经典的专辑《都市触觉 Part 3》当中的一支歌曲。其实最早呢，这首歌是新加坡音乐人迪克利在1986年为黄莺莺创作的一支英文歌。后来呢，经过音乐人伦永亮重新编曲，将原本的 R&B 节奏改成了极具东方韵味的小调，并加入了二胡的点缀，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林忆莲演唱的版本。而周茂里的填词呢，以小马路还有叶涛等意象勾勒出了都市人对于往事的回望，而林忆莲的演唱呢，又把这样的一份回望唱得既有都市的摩登感，又有着江南水乡的缠绵。这首歌在当年呢，也是包揽了十大劲歌金曲和十大中文金曲两大奖项，也是成为了林忆莲从都市触觉系列迈向更艺术化表达的关键的转折点。岁月如歌，好歌继续，希望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是甘露，下面陪你听周杰伦《红尘客栈》。

说实话，真的是因为周杰伦和方文山联手打造了这样一系列的中国风作品，我才开始真正的喜欢上了周杰伦的音乐。他这个名字也可以说是21世纪能够把他的名字刻入到华语歌坛史册的一位非常伟大的歌手。那当然在上个世纪，邓丽君这个名字也同样耀眼夺目。岁月如歌，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邓丽君的《你怎么说》。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怕环游无趣，也只求能够静静的陪伴。同样以浩瀚宇宙写进深情，同样描摹一份求之不得的心动，同样描摹一份求之不得的心动。如果说水星既是行星刻着内敛的遥遥守望，那接下来这首歌便是一场不顾一切奔赴奇迹的执着偏爱。当那个人如同天外来客，偶然坠落平凡人间，从此世间万物都褪去色彩，唯有他是独属于你的天蓝色。我们听薛之谦《天外来物》。

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一首来自于郁可唯所带来的《茶汤》，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继续，我们听到一首中国风作品，这来自王力宏所唱出的《心中的日月》。

岁月如歌，两首中国风作品啊，郁可唯的茶汤啊，那晚熬着老姜等一人归的世俗温暖，再到刚刚王力宏心中的日月，那片照亮心灵永恒不落的理想光芒，两首歌，一首贴着地，一首向着天，却都关于等待还有追寻。这大概就是音乐最奇妙的地方，它既能够安放我们的烟火日常，也能够托举我们的精神远方。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呢，和你听一首戴佩妮的《两难》。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0: 这里是 FM 98.4，正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希思黎全能乳升级版套盒，里面有全能乳125毫升的正装一支，再赠送给你3支30毫升的小样，所以到手啊是215毫升，但是今天我们只要499元就可以了。心动不如行动，微信你可以直接搜索蚌埠广播，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皮肤又油又干还泛红爆痘的姐妹可以试一试这个希思黎全能乳升级版的，用下来你最大的感受啊就是稳。它质地轻薄水润，不挑肤质，不仅能够强韧皮肤的屏障，修护熬夜晒红之后的晒后之后的泛红敏感，还能够促生胶原，长期使用脸蛋天天摸起来水润 Q 弹的。在某宝呢，125毫升的全能乳要630元，今天在我们广播只要499，而且618还多送3瓶30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215毫升，比买一送一还划算，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修复换季维稳都能使用，老粉呢你也放心囤，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等什么时候了，所以数量有限，抓紧抢购。我们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你运费险，先试后用，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那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张学友2001年所发行的专辑《热》当中所收录的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来自于伍佰谱曲的作品，其中包含了词作者李卓雄对于爱的思考还有困惑，如果眼前所遇见的是非爱情，那究竟是什么呢？多年以后，我想他依然能够让很多人在爱情当中有所困惑的人都感同身受吧。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也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这是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这就是爱情，来自于张靓颖的演唱。2010年，由音乐人阿弟仔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而且在这首歌曲里面呢，张靓颖也做了一个很勇敢的选择，就是她放弃了标志性的海豚音，用一种略带沙哑的、更贴近说话的真声去演绎那份心碎。歌词呢也写得非常直白，而且很锋利。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讲理，我可以离去。他唱的是一种爱情里常见的不被选择，却给出了一种格外体面的去应对的方式。在当年的这首歌也是横扫了各大的音乐颁奖礼，成为了无数人在 KTV 里宣泄情绪的首选。因为他唱的不仅仅是一段感情了，更是一种在感情当中的成长还有顿悟。爱情里面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有尊严的去离场。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此刻的歌曲来自杨乃文的一首《未接来电》，我想每一个正在路上听广播的人或许都会有那么一首歌吧，歌词里所唱到的那种心情，也许我会开着收音机听见你最爱的那首歌曲。

为什么会有人听着歌曲就静静的流泪呢？可能也是因为歌曲唱到了人心里吧。这是汪峰的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唱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已经用至少十年没有流过眼泪了，可是当他听到某首歌的时候，竟然悄悄的、默默的、静静的落下了泪水。我想有些歌就是这样吧，他会默默的说中我们的心事。生活有的时候很复杂，有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不想去表达，但是恰巧呢，就那么一句歌词说中了你的心事。所以有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心里的怅惘也暂时的就那么安放下来了。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有梦好甜蜜，这是胡彦斌和李彩桦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我对于胡彦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一些编曲，因为在一些音乐综艺节目里面看到他能够把很多老歌改出新的味道，很多老歌在他的重新编曲之下呢也焕发了新的生机。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有梦好甜蜜》呢，也是一部国产动画片的主题曲，叫做有梦。那部动画片讲述的是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叫做《我为歌狂》，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说实话，在那个动画片打架的年代，能有这么一首动画主题曲实属难得啊！它很安静，很温婉，好像是一场仲夏夜之梦。说到梦，其实在华语乐坛里的梦啊，我想总结一下，大概就是两种。一种呢是传奇里面所唱的那种想你时你在天边啊，这是一种情人梦。还有一种呢就是齐豫和潘越云所唱的那种梦，梦田里面所唱的种桃种李种春风，属于梦想的梦。

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来自于李健的创作还有演唱传奇。听他唱这首歌还是会想到多年前，应该是2010年吧，王菲穿着一条彩条裙子在春晚上演唱这首歌的样子。很难说是王菲让李健的歌曲让更多人所认识，还是李健的歌曲传奇让王菲继续着他的音乐传奇。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采访，就是记者问李健说现在到哪儿都会有人问你王菲的事情吧，因为那是在王菲登上春晚的舞台唱了这首传奇之后。李健说，我不是那种需要炒作的歌手，我对自己的作品足够自信，我不需要炒作，我的歌也会有人喜欢，这是因为是王菲啊。如果换了别人，我早就发脾气了。第一，我跟王菲关系特别好，她是一个很好的人，从来不说别人的不是。第二，王菲确实帮了我很多，但是她从来不会告诉你她帮了你。能够和有共同目标和有共同品味的朋友去合作，我觉得这才是在共同创作当中应该有的一种很好的默契和理念。那接下来在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我们要听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王菲的另一个好朋友所原唱的，李健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是哪首呢？梦一场。对，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我们交给那英的演唱，听听她的这首梦一场。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希思黎全能乳升级版的套盒，里面有正装125毫升一支，再赠送给你三支30毫升的旅行装，所以到手是215毫升，但是只要499元。心动不如行动，微信可以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皮肤又油又干还泛红爆痘的姐妹，你可以试一试希思黎全能乳升级版，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啊就是稳。它质地呢是那种轻薄水润的，不挑肤质，不仅能够强韧皮肤的屏障，修护熬夜晒后之后的泛红敏感，还能够促生胶原，长期使用脸蛋天天摸起来水润 Q 弹。某宝125毫升的全能乳呢就要630元了，今天在我们广播当中只要499元就可以拿下了，而且618还多赠送你三瓶30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215毫升，比买一送一还要划算。日常修复换季维稳都能使用，老粉放心多囤，错过这波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先试用之后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读书会帮我们跳出方寸生活，见识山川万象、人间百态，让我们在文字里历经无数种人生。我们读过的书会沉淀为眼界与修养，潜移默化修正我们的认知，让我们保有内心安稳，拥有选择生活的底气，不被狭隘困住思想。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要和你一起翻开的书来自布莱斯考特尼的《一的力量》。我们常常以为强大是声势浩大的奔赴，是万众簇拥的光芒，可人生路上更多时候我们都是独自赶路的普通人，会遭遇困境，直面偏见，会经历孤独，承受低谷，在无人撑腰的日子里慢慢挣扎，慢慢成长。今天我们要一起翻开的这本书是澳大利亚作家布莱斯考特尼55岁落笔的处女作，叫做《一的力量》。它会颠覆我们对力量的所有固有的认知。故事扎根在动荡压抑的岁月里，小小少年一路颠沛流离，历经嘲讽与磨难，看过世间的不公与冰冷，却始终没有向命运低头。主人公皮凯只是一个渺小脆弱的英国小男孩，从小被欺凌，被孤立，身处混乱与恶意交织的环境里，看似渺小又无助，仿佛随时会被现实碾碎。但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孩子，在一次次苦难、相遇与蜕变中，解锁了最顶级的人生力量。很多人读完都会好奇，到底什么是一的力量？它不是孤身逞强的执拗，而是一个坚定的信念，一颗纯粹的本心，一份永不妥协的意志，是哪怕身处黑暗，也不被周遭的仇恨与恶意定义，哪怕势单力薄，也能守住自我，对抗困境，哪怕无人支撑，也能靠自己的初心与勇气逆风成长，向阳而立。作者布莱斯考特尼用温柔又有力量的文字告诉读者，世间所有磅礴的力量最初都源于一。一个人的坚守，一个人的清醒，一个人的自愈，一个人的热爱，足以对抗世间所有风雨。

这是一本极具传奇色彩的作品。作者布莱斯·考特尼的人生远比故事更动人。他前半生深耕广告行业，年过半百，55岁才提笔创作。这本带有浓厚半自传色彩的处女作一经问世便轰动文坛，更是被改编为经典影片，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成长启蒙之书。故事的帷幕拉开在二战前后动荡混乱的南非，彼时的这片土地被种族偏见、阶级对立与暴力戾气层层裹挟，弱肉强食是随处可见的生存法则。主人公皮凯，一个自幼身处异乡的英国小男孩，从5岁起就直面世间的恶意，校园里的孤立欺凌、旁人的偏见敌视、周遭环境的冷漠残酷，弱小的他看似一无所有、孤立无援，仿佛注定会被时代的洪流碾碎，被世俗的恶意同化。但命运的转折往往始于一念初心，在黑暗的成长路上，皮凯遇见了温暖的引路人，有人教会他直面怯懦，有人赠予他善良与热爱，有人让他明白弱者从不是宿命，渺小亦自有力量。他在苦难中自愈，在孤独中成长，在偏见中坚守本心，在动荡的岁月里活成了自己的救赎。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读懂平凡个体的坚韧，解锁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最本源、最强大的自愈与成长之力。书中讲述的是一个男孩的成长传奇，关于尊严和勇气。他很小，但最大，一个想法，一个意志，这就是一的力量。有了它，你便无所畏惧。在南非的烈日下，一个叫皮凯的男孩，从5岁那年开始，踏上了一段关于勇气、尊严与成长的漫长旅程。他没有天赋异禀，没有家世显赫，他有的只是一个想法、一颗心、一份意志、一份计划、一种决心。一的力量，这是一部厚达500余页、带有半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55岁才开始写作的考特尼，靠着这部作品登顶澳洲畅销榜单，成为当地极具影响力的国民作家。本书全球销量也接近1000万册。这本书写孤独却不沉沦，写苦难却不绝望，写成长却不煽情。作者考特尼用最质朴的文字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关于信念的文学世界。在今天这个追求速成的时代，一的力量像一声沉静而有力的提醒。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不曾受伤，而是在受伤之后依然选择抬头。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避开风雨，而是在风雨里依然站直身子。

作者普莱斯·考特尼曾说过，他写这本书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一个人究竟需要什么，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活成一个真正的人？他用小男孩皮凯的故事给出了答案：不需要金钱，不需要出身，不需要天赋，你只需要一样东西，一个想法，一颗心，一股意志，一份计划，一种决心，这五个一加起来就是一个人所能拥有的全部武器。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个故事，走进皮凯的世界。

故事的开始是一段让人心疼的孤独。五岁的皮凯被送进了寄宿学校，他是学校里最特别的孩子，也因此成了最容易被欺负的那一个。他得到的第一个绰号叫尿尿鬼。同学们觉得任何人踹他一脚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外人。皮凯成了学校里最常挨揍的人，但是他没有被击垮。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皮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看着窗外的天空，他开始明白世界很大，而他很渺小，但渺小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他开始在心里和自己对话，告诉自己明天会不一样。让我们翻开书，在书的开篇，作者写到的第一章节是寄宿学校。

的记忆从一双黑色的大手开始，那时我还在啼哭吃奶，我的一切都发生在一对大而柔软的黝黑乳房上。依照非洲传统，我持续吃了两年半的奶，之后我的祖鲁乳母成了我的保姆，她是个快活、温暖而柔和的人，她会将我搂在胸前，捋顺我的金色卷发。她的手很大，手掌几乎可以包住我整个脑袋。她唱能抚平我伤痛的歌，歌词讲的是一个年轻勇士去猎狮子，还有一首女人的歌，说他们去河边的大石上洗衣服，日落时分，星星们会从山里跑出来喝水。我正式的生活从五岁开始，妈妈疯了，我被迫离开可爱的黑保姆与她又大又白的微笑，进入寄宿学校。然后便是一段充满黄色南瓜片的日子，南瓜片总是烧焦，边缘尝起来苦苦的，土豆泥里混着透明的块状物，带软骨的肉浸在灰白色的肉汁中，加上胡萝卜粒，温润酥烂的卷心菜叶，还有早晨醒来时湿哒哒的床单，还有一种叫寂寞的新东西。头两年的时间，我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孩子，而且我只会说英语，一种像黑死病一样窜到神圣大陆的传染病语言，还污染了阿非利卡人纯洁甜美的水源。布尔战争之后，英国人就等于讨厌，他们都叫他们红脖子，那股恨流进了阿非利布人的血液，囤积在下一代人的心中与脑子里。对学校的男孩子而言，我正是第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让他们明白天生对我这个红脖子的讨厌。曾经有人用我说的这种语言说了一些句子，那些话杀掉了他们的外公，将他们的奶奶送进世界上第一个集中营，他们在那里像苍蝇一样死于疟疾、痢疾与黑尿热。对严厉的加尔文教派农人来说，父债子还，到第三代还完，所以罪恶遗传给了我。可是当时完全没有人警告我，说我将被视为讨厌的人种，因此事情发生时就像一场恐怖的意外。我在幼童宿舍里暗自抽噎啜泣，突然间来了两个11岁的男孩子，把我从充满可怕樟脑味道的被单里拽出来，带到高年级宿舍，在陪审团面前接受审判。当然我的审判是场公理正义的闹剧，但当时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在敌人的腹地当了俘虏，而每个人即便是5岁的小孩都知道这意味着死刑。我站在那儿支支吾吾，实在不知道要对那个声音洪亮的12岁的法官说些什么，也不明白为何当他宣判时所有人都欢欣鼓舞，但我猜想情况肯定糟到不能再糟。

虽然我还不知道死亡是什么，但我知道死是农场的屠宰场对小猪小羊，有时候则是对小母牛做的事。猪仔的惨叫太凄惨了，我想就算是对猪仔来说，那些事绝对不怎么美妙。我当然还知道一些别的事，我知道死不如活着。现在在我能真正感受活着的甜美前，死亡就要落到我头上了。被拖出去的时候，我强忍着泪水。那晚一定是月圆夜，因为蓝色的光芒笼罩着整个盥洗室。后室花岗岩砌成的浴室隔间棱角分明，矗立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先前我从未来过淋浴室，这地方太像农庄的屠宰场了，闻起来也像，充满了尿臭与药皂味儿。我猜这就是我的葬身之地。我哭得眼睛有点肿，但仍能看得见那些肉钩子，每一片花岗岩板都有一根从后面墙上伸出来的管子，管子末端有个把手，他们会把我吊在那东西上面，然后我就死了，像那些猪仔一样。他们叫我脱掉睡衣，跪在一个淋浴间里，面向墙壁。我瞪着地板上的洞，我的血都会从那里流掉。我闭上眼睛呜咽祈祷，不是对神祷告，那是对我的保姆。我觉得那是一件很迫切该做的事情。当他无法解决我的问题时，他会说，我们必须向无上无上之神祷告，他是伟大的巫师，会知道怎么做。虽然我们从来不曾真的召唤大神做法，但那不重要，光是知道你需要他时他在，就会觉得安心。但是要通过保姆得到指示已经太迟了，要他帮忙传递信息也来不及了。我感到水溅到脖子上，以为是温热的血从我颤抖赤裸的身上流下来，经过水泥地板流进排水洞。很好笑，我不觉得自己死了，但是你知道谁会知道死亡究竟是什么感觉。法官和他的陪审团成员们在我身上撒完尿就走了。没多久，世界变得非常安静，只有头上某处传来哒哒哒的滴水声，以及我吸鼻子的声音。两个声音听起来都像是从另外一个地方传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淋浴间，所以不知道怎么拧开莲蓬头，也不知道如何冲洗身体。从前保姆总是在厨房炉子前的吸盆里帮我洗澡，我会站起来让他在我身上涂满香皂。我试着用睡衣擦干身体，衣服因为掉在地上湿了好大一块，然后我穿回睡衣。我没有扣扣子，因为手仍抖得厉害。我在这个空旷黑暗的地方游荡，直到找到宿舍，钻进毯子里，结束了正式生活的第一天。

我没办法告诉你，正是生活的第二天比第一天要好一点。从我醒来的那一刻起，一切都不对劲儿了。许多小孩围在我的床边，捏着鼻子喷气，大声抱怨。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他们能抱怨的事情可多了。我闻起来比卡菲尔尿桶还糟，比家里的猪仔还糟，甚至比这两样东西摆在一起还糟。一个唇上有一撮黑毛的大人走进来，所有的小孩一哄而散。那是前一天晚上带我来宿舍的女士。早安，梅父，小孩子们齐声大喊，都在自己的床边立正站好。那身材高大的叫梅父的人瞪着我，来，他口气很凶，揪着我的耳朵一拧，把我拖出臭得要命的床铺，回到屠宰场。他光用一只手就脱掉我没扣扣子的睡衣。

把我的裤子拉到脚踝，跨出来，他大吼。我绝望地想，这人甚至比保姆还要高还要壮，如果他也尿在我身上，我一定会被淹死。我跨过睡裤，他松开我的耳朵，把我推进一个淋浴间。突然间出现一阵嘶嘶声，冰水像针一样刺进我的身体。如果你从来不曾淋浴过，或者是从未出其不意进入冰水里，你会很容易相信这就是死亡。我双眼紧闭，冰雹般的水柱源源不断，一千只冰锥同时扎进我的皮肤。怎么有人可以一次尿这么多？死亡冷如冰霜，地狱应该是充满火焰与硫磺才对，但是在这里我却冷得要死，那感觉真可怕。然而就像之前一样，事情与我期待相信的大相径庭。到了寄宿学校，你会跟一大群小朋友一起睡在大房间里，你再也不用怕黑了。这一切听起来多么令人兴奋呢、啊、猛烈的嘶嘶声与山洪般的冰尿突然停了，我睁开眼，没看见梅父，是法官站在我面前。他的睡衣袖子卷起，伸手关掉莲蓬头，手臂湿淋淋的。陪审团与一堆跟我同宿舍的小孩站在他的身后。等我脸上与眼睛上的水滴干净后，我试着微笑。法官湿哒哒的手臂突然伸过来，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出大理石淋浴间。陪审团围着我，我惶恐地站在原地，守护着蛋蛋，牙齿不由自主地打颤。我甚至可以听见脑袋里那怪异清脆的切分颤音。法官抓住我的两只手腕，拉开我的手，指着我的小鸡鸡说，你为什么尿床，红脖子？瞧瞧，他的小蛇没有帽子，有人大喊。他们都挤过来，很高兴发现这天大的秘密。尿尿鬼，尿尿鬼，一个小孩子大喊，一下子所有的小孩都跟着喊起来。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小说《一的力量》的开篇。在这个故事里，小皮凯被一群孩子欺负，在这样的重压之下，五岁的皮凯开始在心里和自己对话，他永远会告诉自己明天会不一样。这种在绝境中依然能够仰望的能力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但是他不知道的是，这仅仅是他漫长旅程的开始，更大的风雨还在前方等着他，而他也将在那些风雨中遇见改变他一生的人。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发现生命中任何事都一样，无论状况多坏，最后都会结束。其中有件事最让他们不解，他们无法把我弄哭，就算是法官费尽心思想让我感到恐惧，也无法让我哭泣。无法哭泣对我来说也是最困难的一部分。哭泣可以是很棒的伪装，老实说，我再不哭泣这件事跟我的意志力没有什么关系。我学到一个特别的技巧，不知为何就渐渐失去了哭泣的能力。我当时不知道事情看起来像结束，其实只是开始。在大人潮起潮落的生命中，所有的小孩都是随波逐流的游民。这是一个五岁孩子说出来的话，他不是在逞强，而是在绝望中找到了唯一的活路，相信一切都会结束。他把哭泣戒掉了，因为他明白，在一个没有人会在意眼泪的地方，哭泣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但他最让人感动的一点是，他从来没有真正被打倒，他的眼睛里始终有一种东西没有熄灭，那就是活下去并且活成一个人的决心。皮凯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说，那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隧道，但他知道隧道一定有尽头，他只需要活到那个尽头。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回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布莱斯考特尼《一的力量》。很多人读完这本书都会读懂一个深刻的答案，到底什么是一的力量。它是一个人守住本心的清醒，一个人对抗风雨的坚韧，一个人永不妥协的信念，一个人向阳而生的热爱。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从不是战胜别人，而是在复杂的世界里不被世俗裹挟，不被苦难打倒，在孤身前行的路上守住纯粹，坚守善良，坚定自我。哪怕孤身一人，也拥有翻盘人生的底气，哪怕身处低谷，也能挣脱泥泞，野蛮生长。一的力量是一本温柔有力量的治愈之书，他用少年的成长史诗告诉每一个普通人，所有惊天动地的磅礴力量最初都只是一个人的坚守。究竟主人公小皮凯如何在满目黑暗中走出光明人生，我们又该如何唤醒自己身上一的力量？让我们继续解锁平凡个体最震撼人心的成长力量。
1: 一的力量，这是一本极具传奇色彩的作品。作者布莱斯考特尼的人生远比故事更动人。他前半生深耕广告行业，年过半百，55岁才提笔创作这本带有浓厚半自传色彩的处女作。一经问世便轰动文坛，更是被改编为经典影片，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成长启蒙之书。故事的帷幕拉开在二战前后动荡混乱的南非，彼时的这片土地被种族偏见、阶级对立与暴力戾气层层裹挟，弱肉强食是随处可见的生存法则。主人公皮凯，一个自幼身处异乡的英国小男孩，从5岁起就直面世间的恶意，校园里的孤立欺凌，旁人的偏见敌视，周遭环境的冷漠残酷，弱小的他看似一无所有，孤立无援，仿佛注定会被时代的洪流碾碎，被世俗的恶意同化。但命运的转折往往始于一念初心，在黑暗的成长路上，皮凯遇见了温暖的引路人，有人教会他直面怯懦，有人赠予他善良与热爱，有人让他明白，弱者从不是宿命，渺小亦自有力量。他在苦难中自愈，在孤独中成长，在偏见中坚守本心，在动荡的岁月里活成了自己的救赎。

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一的力量》，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书中的主人公小皮凯，从尿尿鬼到遇见哈皮，遇见胖海蒂，遇见外公，每个人的出现都成为他生命中的礼物，而真正的淬炼才刚刚开始。接下来，小皮凯将遇见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老伯，一位德国音乐教授、植物学家。老伯将用大自然的智慧为皮凯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是钢琴教授、音乐博士，他将毕生的所学毫无保留地交给了皮凯。老伯不教皮凯怎么打架，不教他怎么赚钱，他教皮凯的是怎样思考。如果说火车上遇见的那位拳击手列车长哈皮给了皮凯武器，他的外公给了他态度，那么这位音乐博士老伯给了皮凯的就是世界观，一套完整的理解世界、理解人生的框架。他的出现不是偶然。

身处宫殿，你也是不自由的。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皮凯，他开始意识到，这么多年以来，真正困住他的不是那些欺负他的人，而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怀疑。书中的这段文字是老伯最核心的教诲，他用大自然的比喻告诉了皮凯一个道理。这一段是这样写的：万物各司其职，一切都有所解释，大自然是连锁反应，一物跟着一物，物物相依，最小的跟最大的同等重要。你看，中间那是臭木的树苗，将来会长成30英尺高，但最后却是藤蔓获胜。臭木早在看见天空之前便会被勒死。在生命中，一个想法开始时总是很小，像棵小树苗，这时藤蔓会出现，想要勒住你的想法，让它无法长大，让它死去，这样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那个天大的点子可以长到30英尺高，穿过黑暗的树荫，触碰天空。害怕创新的人就像藤蔓一样，他们害怕新思想。这个比喻贯穿了主人公皮凯的后半生，他学会了分辨身边哪些人是藤蔓，哪些人是可以信任的。他也学会了保护自己的想法不被藤蔓缠绕。每当他有一个新想法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老伯的话，想起那颗被藤蔓缠绕的臭木，然后小心翼翼地守护自己心里的那棵小树苗，给他浇水，给他阳光，让他一点一点地长大。一定要听你自己的皮凯，与其守旧不如犯错。如果你错了没什么，你会学得教训，变得更强壮。如果你对了，便朝个人实现跨了一大步。这是老伯对独立思考的坚持，这句话也给了皮凯巨大的勇气，让他敢于走自己的路，敢于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选择。在后来的人生里，皮凯无数次面临选择的时刻，每次他都会闭上眼睛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那个声音有时候很微弱，但它始终在那里，只要你愿意听，它就会告诉你应该往哪里走。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一的力量》，读到皮凯和老伯相处的这一段。

我们在瀑布下的山溪旁扎营，瀑布在我们之上，像新娘头纱一样从远处的山崖边垂下。我选了雨林边缘的山谷作为营地，顶上的岩石可以保护我们不受风吹。夜晚山上气温可能会降至酷寒，太阳下山前我们开始捡拾木柴。忽然顶上传来一阵声音，接着便看见一群猩猩攀在那面奇异的悬崖上，在石入岩面的白色矿脉上跑来跑去，它们急促的叫声回荡着传入扎营的峡谷。老伯拿望远镜对着悬崖说，现在太暗了，不过我想明天一定能在上面发现一些东西。黑暗很快笼罩整个山脉，我们在到达不到一个小时，太阳便下山了，整个峡谷顿时陷入一片阴影，只剩一些余光。我生起火准备煮晚餐，噼啪作响的干柴升起许多烟，驱走了日落后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蚊子。我开始煮晚餐，老伯去溪边梳洗。我先切碎一个洋葱与两个西红柿放进煮水罐，再打开一罐牛肉罐头倒进去，用猎刀把所有东西捣碎混在一起，准备好等火转弱一些便可以慢慢的炖煮。我已经绑好两个红薯放在柴火下，等一下可以从鱼茎里挖出来当甜点吃。雨林首先转暗，巨大的树蕨轮廓逐渐模糊，融进夜色里。

一对绿色的娇雀高踞罗汉松上，接下来营地所在雨林边缘的山谷也暗淡下来，光线渐弱，模糊了岩石、木丛与树林，最后高耸山脊之上的天空拉起了一片黑幕，盯上明亮的星。远处瀑布冲刷传来的水声似乎强调了沉寂。夜里老伯说话很安静，他说从来没有人为非洲写过一首伟大的交响曲，甚至连协奏曲也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并不期待听到回答，因此我等着他继续说下去。非洲的音乐太狂野，太自由，对浪漫派来说太接近死亡。非洲这舞台太过残酷，不适合小提琴轻微的搔抓，钢琴又不够雄伟，只有鼓能抓住非洲。鼓带着律动，又不会偷走音乐的风采。以定音鼓做背景，非洲的音乐就是人的声音，他们就是乐器，更幽微更美丽，比起那些可拉可击可敲打与吹奏的管乐、弦乐与键盘都还要高贵。我问，那献给橘皮叶的挽歌呢？老伯咯咯地笑。20年来，我试着想谱出10分钟甚至5分钟的乐曲，给南国写首好音乐，现在经过20年的失败，居然在一群套了枷锁拿着十字镐的匪徒和黑人挥汗如雨的背上，以及山伯恶毒的劈打声和驴刺棒的重击下，让我找到了音乐的声音。不是绝望的痛哭，而是坚定表达出非洲终将不死，其精神将通过残酷考验而留存下来。音乐在非洲灵魂深处，非洲人民的声音就是乐器。我真是个笨蛋，皮凯，许久以来这一切绝对都躲在我的德国长鼻下。献给橘皮叶的挽歌不是我的音乐，那是人民的音乐。大家都说这条项链是我的，但我只是在串珠而已。

婆把一盘热腾腾的碎牛肉递给老伯，然后用一根短枝从鱼镜里翻出红薯放凉。我们在沉默中用餐，老伯从来不随便对待食物，他会咀嚼半天才吞下去。我又添了一点柴，重新生火，走到小溪边洗盘子，给煮水罐装水。我煮了咖啡，帮老伯加了一汤匙的炼乳在锡杯里，他喜欢这么喝。接着我把冒烟的杯子放到他旁边，切开他的红薯。肥厚饱满的薯肉冒着蒸汽，我又特地在上头加了一汤匙的炼乳。初生火时的烟让蚊子都躲得远远的，现在他们又回来了。我把香茅油抹在手上腿上，然后把瓶子递给老伯。油闻起来很糟，但是总比叮个半死好。我们一大早就出发，那时大约是4:15，现在身心俱疲，我太累了，杯子没洗就拿毯子披在身上。我先检查老伯躺的位置是否离萤火有段距离，才躺在巨岩下。这么一来，明早毯子才不会被露水浸湿，接着我便睡去。我在黎明时起床，披着毛毯去生火，雾气笼罩谷地，让人看不见65英尺外的雨林。一旦太阳照上山谷，雾气便会消失，但在那之前，气温仍然很低。我在河边装水准备煮咖啡，双手都冻僵了，老伯还在打呼，紧紧包在毛毯里。我让他继续睡，一边煮咖啡，加了一大匙的炼乳进去，我也给自己煮了一杯。我想比起他的仙人掌圆，老伯更喜欢咖啡，几乎跟他喜欢贝多芬

与巴哈一样。很快他的鼻子抽动起来，独自咕哝几声后从毯子里起身，睁开沉重的眼皮。我们听见星星在上方的雾气中吠叫，太阳一定照到他们了，他们开始活动。老伯抓着我双手递给他的杯子，看着上方迷雾里不可见的悬崖方向，他说，今天会不一样，皮凯。星星的叫声在雾谷中回荡。对呀，我确定一定是了，今天我们会找到某种东西。皮凯，我希望你睡好了。皮凯，这世上很少事情是完全靠逻辑成立的，人如果太讲道理，反而是件没有道理的事。有些事情我们只能让它存在，神秘性比任何可能的解释更重要。每个人心里都燃烧着一股独立的火焰，一定不可以让它熄灭。只要它还在身体里，我们就不会被击倒。逻辑是有限的，神秘是无限的，有些东西不需要解释，只需要感受。

在小说《一的力量》当中，老伯的出现标志着皮凯人生的转折点，从被命运推着走到主动选择自己的方向。从老伯那里，皮凯拿到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获取知识的能力；不是答案本身，而是提问的勇气。在皮凯的成长路上，还有一个人必须被记住，就是橘皮耶。橘皮耶是皮凯在艰难环境中结识的挚友兼拳击导师。他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任何资源，但是他有脑子，有意志，有计划，有决心。他就是一的力量在最极端环境中的体现。他了解什么是人性，了解怎么做会对自己最有利，伤害最小。他用自己的方式在最幽暗的处境中活出了尊严。在小说中，橘皮耶的故事是全书中黑暗与光明交织的部分。他让皮凯明白，即使在最卑微的位置上，你也可以成为最不平凡的人。橘皮耶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的命运，他只是默默地用自己的方式活着。他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他教给皮凯的不仅仅是拳击的技巧，更有在困境中保持清醒和尊严的智慧。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一的力量，再来读到书中的节选内容。太厉害了，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天哪！指挥官摇着头说，他转向老伯，你的音乐非常的优美，老天，那是我听过的最优美的音乐，那些歌声我再也没有机会听到第二次了。突然某个声音在夜空中出现，仿佛从体育馆方向传来，蝌蚪小天使，我就听见这一声，然后脑袋里又出现哀伤的低喃，这地方的麻烦又回来了。德国投降的消息与音乐会带来的兴奋对老伯来说太过震撼，他在钢琴椅上坐了好久，用手帕擤鼻子。指挥官向我们道晚安，关上聚光灯，让高挂在空中的月亮又重新统治夜晚。然后我记起橘皮耶，我转向老伯，他抬头看我，我们想的是同一件事。老伯说，橘皮耶没有出现，我不懂，他不会不来呀。我看得出来他对自己没有早点想到这件事而懊悔。此刻传来靴子踩在砾石上的声音，葛特从黑暗中出现。史密特上尉说，时间晚了，明天还要上学，皮凯，我一定得开车送你回家了。我很惊讶，因为我以为自己得跟

往常一样走路回家。我说我去换衣服，把手套还回去，留下老伯坐在钢琴前瞪着他的双手。教授，真是一场美妙的演唱会。我跑进漆黑的体育馆里，听见葛特用他的破英语说。我从侧门进入体育馆，打开灯，经过跳马与药球，给沙包一记左直拳与一记右勾拳，白手套的大木箱就在擂台旁。音乐会后，我把手套系在一起挂在脖子上，就跟出场前一样。我私下觉得这么做会让我更像个拳击手。突然我很确定，我总相信这种直觉，我意识到有些事极为不对劲儿。我跑到对面墙边，打开擂台上方的灯，刹那间头下的强光让我什么也看不见，然后我看见擂台中央的身影，橘皮叶面朝下倒在擂台中央，好像跌倒的一样，他的手臂往两侧伸，头则浸在一滩血泊里，鼻子嘴巴都冒出血来。我想也没想便跳上擂台尖叫，虽然我听不见自己发出的声音。我跪在他的身边开始摇他，然后站起来抓住他的一只手想要拉他起来。我开始对他咆哮，起来，拜托你起来，只要能站起来你就会活过来。但是那个混血小男人的身体只是往后仰，头在血泊中弹了两下，溅起的鲜血染红了他的脸。他死了，他死了，再也不会活过来。我不断地拉他，想要让他起死回生。我把他拉过擂台，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然后我看见他另一只手上握着那张史密特上校、老伯、葛特、我与他合照的相片，照片角落史密特上尉的头那儿浸着血迹。我放开他的手，倒在他身上不断啜泣。我感到有人把我抬离橘皮耶身上，是史密特上尉。他抱着我像抱小婴儿一样的摇晃。嘘，我会为你报仇，我保证。不要哭，冠军小子，不要哭，小兄弟。

好，刚才读到的是《一的力量》书中的节选。小说主人公皮凯一生中遇到的每一个贵人都是在一些偶然的机会出现的。哈皮是火车上偶遇的，胖海蒂是哈皮随口托付的，老博士皮凯躲避欺凌时意外撞见的。这些偶然的背后是什么？是皮凯始终保持着聆听和接纳的能力。他并没有把自己封闭起来，他在每一个陌生人面前都愿意倾听，愿意学习。在小说《一的力量》的结尾处，成年皮凯远赴英国，在职业拳击赛场对上童年寄宿学校常年霸凌虐待他的死对头法官，也就是贾皮博塔。对方已经是南非顶级的拳手，种族主义者。皮凯靠着哈皮、老伯、橘皮耶等人教给他的拳击智慧与内心信念，全程稳控节奏，最终击倒法官，赢下关键的比赛，了结了从小到大的梦魇仇恨，完成了自我救赎。好，感谢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布莱斯考特尼的《一的力量》，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

府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
0: 心，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传说在4000多年前，中国大地上水灾频发，人们连一块安稳的落脚地都找不到。这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带着锄头，没有去筑什么万里长城，而是选择挖渠。这个人就是大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让我们一起遍访华夏九州，去聆听那些发生在古老土地上的神奇故事，探寻文艺密码。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干了一件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大事，他把天下分成了9个州，这就好比给咱们中华大地办了第一张身份证，从此华夏文明有了清晰的版图。那么问题来了，这个9州里有一个名字特别有意思，它叫兖州。兖这个字有点生僻，写起来也不容易，但就这么一个地方，为什么能挤进9州的行列，跟冀州、扬州这些大腕平起平坐呢？今天咱们就顺着四河的流水声，走进这座被称为端信之邦的古城，去挖一挖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那些精彩的故事。咱们得先从4000年前那场大洪水说起。大禹治水的地点在哪里？有人说是在黄河三门峡，也有人说是在长江流域，但有历史学家在经过考证后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大禹治水的主战场其实在兖州一带。为什么是兖州？因为兖州这个地方从古至今在地理上有个致命的弱点，低洼。尚书与贡里有一句话，给9州画了分界线，叫做冀河为兖州，意思是说冀水与黄河之间为兖州。当时的兖州东有冀水，西有黄河，地势低洼，水患频繁。咱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4000年前黄河没有大堤，像个脾气暴躁的醉汉，想往哪里流就往哪里流，而兖州这片土地就像两块大木板夹着的一个浅碟子，黄河泛滥的水，冀水上涨的水全往这儿灌。那时候的兖州先民日子苦啊，水来的时候大家只能往高地上跑，这些高地古人叫丘，是当年人们为了活命堆起来的土包。大禹来了，他站在高处一看，明白了，堵是堵不住的，得疏，疏通的疏。在今天的山东禹城市区西南有一座巨丘山，据明代禹纪亭记及清嘉庆年间禹城县志记载，此山高十仞，广备之，相传为大禹治水时驻足观察水势之处。所以兖州凭什么成为9州之一，最充分的理由就是它是大禹治水的重要见证地，是华湘石、兖州桑土祭蚕，是绛丘宅土，说明治水后当时兖州桑土祭蚕，是绛丘宅土，说明治水后百姓得以从高地迁回平原居住，养蚕务农。而且你知道吗，兖州这个地方还跟诚信这个词牢牢绑在一起。西汉的韦书

春秋元命包里直接给眼字下了定义，眼端也信也。什么意思？就是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不仅正直还讲诚信，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性格标签之一。为什么这里的人讲诚信呢？我想可能是因为在4000年前大家跟着大禹治水，如果不讲规矩不守信用，水是治不好的。这种工程思维刻在了兖州人的骨子里，几千年来都没变过。

时间一晃来到了东汉末年，在很多戏曲里，曹操被打造成乱世奸雄，起家是靠他父亲的权势，但其实曹操刚起步那会儿惨得很。话说公元192年，也就是初平3年，曹操当时还只是个东郡太守，地盘小得可怜，但命运这时候给他扔了一个巨大的盲盒。那一年青州和徐州的黄巾军闹得很凶，号称百万之众直接杀进了兖州。兖州刺史刘岱非要逞能出去硬打，结果呢战死，兖州顿时成了一锅粥。这时候曹操的贵人出现了，一个叫陈宫的人，就是后来铁了心跟吕布那个陈宫，在当时跑去找兖州的别驾至中这些官员谈判。陈宫说，兄弟们，现在天下大乱，咱们州群龙无首，那个曹操曹孟德是个能成大事的人，把他请来当兖州的一把手，咱们就有救了。于是曹操就这么戏剧性的被推进了兖州，当上了兖州牧，这是曹操人生的第一个根据地。但这还不是最绝的，曹操进了兖州肯定要跟那百万黄巾军干仗啊，这一仗打的是昏天黑地，但曹操不愧是军事家，他一边打一边招降，最后这百万黄巾军投降了。曹操此前兵力有限，收编青州兵后实力大增，一跃成为足以争霸天下的诸侯。如果没有兖州这块风水宝地作为后方，曹操哪有资本去挟天子以令诸侯呢？恐怕早就被吕布或者袁绍给吞并了。所以说兖州是三国鼎立的幕后推手，一点也不为过。讲完了铁血的三国，咱们让节奏慢下来。你可能想不到，那个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诗仙李白，他人生中最温情最柔软的一段时光竟然也留在了兖州。咱们以前读李白的诗，总觉得他是谪仙人，不食人间烟火，要么在喝酒，要么在去喝酒的路上。但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细节，李白其实是个山东女婿，而且他在兖州一住就是20多年。开元24年，36岁的李白携夫人许氏及女儿平阳，由湖北安陆迁居任城，也就是今天的济宁。李白在任城一住就是20多年。之后许氏去世，他又经历了几次婚姻。后来他结识了前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宗氏，也就是他晚年的妻子。他在任城都干了些啥？他在任城置下了田地，常去城中一座酒楼饮酒赋诗。这座酒楼本是贺兰氏所开，因李白常来而声名远播，后来被称为太白楼。很多人可能觉得他呼朋唤友，夜夜笙歌，但实际上那一阶段李白其实是个有点心酸的留守爸爸。一次李白在金陵游历，他看着江南的桑叶绿了，春蚕结茧了，突然心里咯噔一下。为什么？因为他在兖州的家里还养着两个孩子，闺女平阳，儿子

0: 伯禽，而他的妻子许氏已经去世了。想到这里，哪怕潇洒如李白也扛不住了，他提笔写了一首让后世无数人感慨的诗，叫做《寄东鲁二稚子》。我们节选其中的片段来欣赏一下。
1: 《寄东鲁二稚子》，节选，李白。娇女自平阳，折花已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子一齐间，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
0: 诗仙李白的这首诗画面感太强了。李白那时候住在哪儿？在金陵。他想家了，他想的是兖州家里的那棵桃树。诗中写道，此树我所种，这棵桃树寄托着诗人对家园的深情。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女儿平阳靠在桃树旁边折了一枝花，因为太想爸爸了，哭得稀里哗啦。小儿子伯禽个子也长到跟姐姐一样高了，两个孩子在桃树下没人疼爱。你听，通过李白的诗，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兖州。它不再是金戈铁马的战场，也不是洪水滔天的泽国，而是一个充满了父爱和家庭温情的小城。在兖州，有诗仙的田产，有他喝过酒的酒楼，有他亲手种下的桃树，更有他牵挂的骨肉。可以说，兖州的水土抚慰了这位大诗人漂泊的灵魂，让他活得像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父亲。在兖州当地的地方志和民间传说中，至今还流传着关于李白寓居的故事。虽然那个酒楼早已不是当年的建筑，但四合的风还在吹，仿佛还能闻到那一丝丝盛唐的诗酒香气。说到兖州，有一件宝贝是来兖州一定要看的，它就藏在兖州博物馆里，而且因为它，整个博物馆专门给它单设了一个展厅。这件宝贝有人叫它天下第一件。为什么叫天下第一？因为它是目前中国出土的件文物里最长最重的，长约 7.5 米，相当于两层半楼高，重3000余斤。一把铁剑怎么做到这么大？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得回到300年前的清朝。话说康熙年间，兖州城南边有一条河叫泗河，这条河很有意思，它发源于泗水县，泗泉并发汇流成河，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它流经兖州的时候，既滋养了两岸的百姓，也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泗河上有一座大桥，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叫鲁国石虹，300多米长，15个桥孔，是连接鲁南的咽喉要道。可这座桥被洪水冲垮了好几次，到了康熙51年夏，泗河洪水暴涨，冲毁大桥。次年，金一凤出任兖州知府，带头捐资修桥。金一凤是浙江绍兴人，据地方志记载，他在任期间修城门、疏河道、编地方志，给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大桥修好后数年，金一凤仍不放心，他想年年修桥，年年被冲，什么时候是个头？古代的官员除了修工程，有时候也想点玄学的办法。金一凤决定铸一把剑，放在河里镇水驱邪。为什么用剑？因为在古代传说和地方志中多有以剑斩蛟平息水患的故事。金一凤大概也是听了这种故事决定效仿。可是他要铸的这把剑太大了，长3丈，

3000斤重。咱们想想，300年前的清朝，没有电，没有起重机，没有大型熔炉，怎么铸出这么大一把铁剑？有文物专家研究后认为，这应该是用了分铸法，就是先分别铸造剑柄、剑格、剑身几个部分，然后再组装在一起。铸造的时候需要在模具上开好几个浇铸口，同时浇入铁水，才能保证铁水在凝固前流满整个模具。这需要多少工匠配合，需要多精准的技术。即使在今天，要铸一把7米多长的铁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在300年前，金一凤做到了。宝剑铸成之后，被安放在四合大桥中间桥洞的外面，剑柄上铸着铭文：康熙丁酉二月，知允州府事，山阴金一凤制。铭文清晰说明了这把剑的身份证。说来也神奇，这把剑放下去之后，据说四合的洪水真的没那么凶了。当然，这可能只是巧合，也可能是金一凤修桥疏河的一系列工程起到了作用。但在老百姓心里，这把剑就是镇水神剑，斩蛟剑，是有灵性的。然而再神的剑也挡不住时间的流逝，后来这把剑不知什么时候被洪水冲倒了，慢慢沉入河底的泥沙中，一睡就是将近300年，渐渐被人们遗忘。直到1988年的春天，沉睡了将近300年的镇水神剑终于重见天日。如今这把剑就静静地躺在兖州博物馆的天下第一剑馆里，是国家一级文物。你去看的时候，还会发现剑格上铸着一个怒目横眉的兽头，那叫牙字。讲完了大禹、曹操、李白，讲完了天下第一剑，咱们再讲一个兖州的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和孔子有关。话说春秋时期，兖州有一片地方叫达向党，党是那时候的行政区划，500家为一党。据后世考证和地方传说，达向党位于今兖州西北旧关村一带，是孔子往返曲阜与中都，也就是今天的汶上的必经之路。传说中象驼难孔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孔子当年在鲁国当官，后来做了中都宰，从曲阜去汶上上任，就要经过达向党，所以孔子经常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累了就在达向党歇歇脚。可是就是在这条路上，孔子遇到了一个让他甘拜下风的人，一个7岁的孩子。这个故事在《三字经》里就有一句话：昔仲尼，师象驼，古圣贤，上勤学。说的就是这个事儿。据民间传说和后世文献记载，这个孩子叫象驼。有一天，象驼和几个小伙伴在达向党的路上玩耍，他们不是随便玩玩，而是在路上用沙子堆了一个城，有城墙，有城门，像模像样的玩过家家。正玩得起劲，远处来了一队车马，正是孔子的车队。孔子的弟子在前面开道，看到一群小孩挡在路上，就喊：让开让开，车来了。其他小孩都吓得跑开了，唯独象驼稳稳当当地站在自己住的城后面一动不动。孔子的弟子有点不高兴了：小孩，你没看见车来了吗？快让开。象驼抬起头，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自古以来，车到了城下，只有车绕着城走的道理，没有城给车让路的道理。你说是车躲城，还是城躲车？这一句话把孔子的弟子噎得说不出话来。孔子在车上听到了，觉得这个小孩不一般，就下车走过来。他看了看象驼用沙子筑的城，又看了看这个一脸认真的孩子，心里暗暗称奇。孔子想考考他，

就问，你知道什么山没有石头，什么水没有鱼，什么城没有守城的官，什么人没有志向？这些问题换成一般小孩早就被问懵了，可相头想都没想，张口就对答如流。土山没有石头，井水没有鱼，空城没有守城的官，至于没有志向的人吗？小孩没有志向。孔子听完大为赞叹，他转身对自己的弟子们说，这个孩子虽然年幼，却可以当我的老师啊。于是孔子命弟子们绕城而过，没有破坏相陀的游戏。孔子与相陀的故事就这样流传了下来，当地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也对孔子的谦逊赞叹不已，纷纷发出大哉孔子的感叹。后来人们把达向党这个地方立了一块碑，上刻达向党里人，纪念这件千古佳话。后来这块碑没了，但故事在兖州流传了2500多年，至今还在讲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兖州这片端信的土地上，人们对知识和智慧的尊重是不分长幼的。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谦逊精神，在兖州找到了最生动的注脚。而那个7岁孩子相陀的聪慧和胆识，也反映了兖州这块土地自古以来就有的人杰地灵。这就是兖州的故事，有关于洪水、英雄、诗意和诚信的故事。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广告之后会有更加精彩的节目等你来听，我们一会儿见。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

0: 我是小昭。提起《红楼梦》，大家想到的多是宝玉、黛玉、宝钗这些主角儿。可曹雪芹了不起的地方，恰恰在于，他连一个最普通的小丫鬟都写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红楼梦》里有一个姑娘，就特别值得拿出来说一说，她就是小红，正名林红玉。小红呢，本是怡红院里月钱只有500的小丫鬟，地位低微，不被人放在眼里。可她偏偏不甘心，最后竟一步步攀上了王熙凤这棵大树。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条逆袭之路又藏着哪些到今天依然管用的门道？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我们继续请到红学研究专家樊志斌，请他为我们好好讲讲爬上高枝儿的林红玉，一个小丫鬟的逆袭。
1: 我们现在是这个所谓职场社会啊，人们就更愿意了解历史上啊经典中那些职场小人物的逆袭故事，然后作为自己的激励或者借鉴。《红楼梦》里的小红也就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小红的大名叫林红玉，是荣府二管家林之孝夫妇的孩子。林之孝夫妇呢，两个人都是沉默寡言，心中有数啊。王熙凤笑称他们两口子是天龙配地呀，结果两口子偏偏生出一个口齿伶俐、思维敏捷的女孩子来。那么小红呢，本来是安排在怡红院里的小丫头啊，月钱500，不在贾宝玉的八大丫鬟之内。在第24回啊，叫什么"醉金刚轻财上义侠，痴女儿一怕惹相思"中，交代了她的情况啊，说小红啊，本姓林，小名红玉啊，因这个玉字呢，犯了林黛玉、宝玉，便把这个字引起来。就叫他小红，原是荣国府中世代的旧仆，他父母现在收管各处房产事务。这个因犯了玉字啊，犯了什么林黛玉、宝玉，这也是传统时代的一个常规现象，就叫避讳啊。那个时候避讳呢，大家都要避国讳，避圣贤的讳啊，同时也避私讳啊，就是一般指自己的父母。你像《红楼梦》里林黛玉写到贾敏的时候，要么缺一笔啊，要么就是读作密字啊。纳兰性德我们都知道是清朝初年最著名的大词人，他为什么叫纳兰性德呢？实际上他叫纳兰承德，就是因为康熙的这个太子允仍原来没有大名的时候叫宝成啊，他就为了表示这个

议会改名叫幸德，但是后来宝成有了允仁的大名之后啊，纳兰幸德就把名字重新改回承德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纳兰承德的落款都是承德或者荣若。红玉呢，因为犯了两个主子的名字嘛，所以就不叫红玉，叫小红了。当时出现的时候他是16岁啊，因为分人在大观园里嘛，大观园的房子很大，尤其怡红院，每个院子里都增添了一些丫鬟，他当时就是分在这个怡红院中的啊。这个事本身没什么事，很清静。因为他长得还算是有一点容貌啊，所以心里呢也老想着往上攀高啊，每每在宝玉面前卖弄啊。但是因为宝玉身边这帮人都是伶牙俐齿的，没有下手的机会啊，所以这个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0: 妄想痴心的往上高攀，这八个字要是放在今天，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上进心不甘平庸。她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小姐，她想往上走，却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唯一能凭的就是自己的脑子和那张嘴。可机会这东西向来是稀缺的，尤其在怡红院那样一个高手林立、规矩森严的地方，宝玉身边人个个伶牙俐齿，哪有他插得上手的缝隙？那么小红的第一个机会到底是怎么来的？他又有没有抓住呢？
1: 所以他真正跟贾宝玉这个接触是在《红楼梦》十三年农历三月下旬啊，一个晚上，也就是贾宝玉等搬进大观园一个月的时候，因为这个贾宝玉白天去北京王府，回来之后呢，跟祖母啊、妈妈行过礼，回到这个园子里要换衣服、洗澡，又想吃茶，结果几个大丫鬟都不在，都出去办事去了，小丫鬟呢也出去玩去了。屋子里没人伺候啊，有几个老婆子呢，贾宝玉又不喜欢，恰好小红在啊，就走上来替宝玉倒茶啊。宝玉看他眼神，就问了几句，结果还没说两句话，秋文和碧痕两个人提着一桶水，嘻嘻哈哈的进来，一看到小红在里屋出来，俩人心里不自在，如临大敌啊，把水放下，进入房中东瞧西望。以为小红跟贾宝玉有什么事儿，俩人预备下洗澡之物，带宝玉脱了衣裳，带上门，走到那屋里去找小红，问他：“你刚才在屋里说什么呀？”小红说：“宝玉要吃茶，屋里没人，自己刚倒茶，他们就回来了。”你看秋文的反应是什么？兜脸啐了一口，骂道：“没脸的下流东西，正经叫你催水去，你说有事儿。”倒叫我们去，你可等着坐着巧灯一里一里，这不上来了？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了？你也拿镜子照照，配滴水滴茶不配啊？碧痕也到旁边搭腔，俩人你一句我一句，就说的这个小红啊有点心灰意冷。但是按说贾府里的丫鬟们还是不懂事居多，你想小红再不济，她再是三等丫鬟，她是管家的女儿啊，你们的父母没有这种力量，小红早晚要提起来的，所以他们也是眼光短浅，某种程度来讲是这样。但是小红心里虽然灰了一半呢，但是她听到老嬷嬷说着早晨要来种树的贾云，心中一动，闷闷的回到房中，睡在床上暗暗盘算，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暗示，就是说《红楼梦》里的很多男女感情，它并不一定是基于爱情，它基于的是前生缘分。你比如乔姐看到贾云就哭，这个小红看了贾云一眼，心里就有点这个认主子的感觉。这就有点像谁呢？像王夫人的两个大丫鬟彩云和彩霞一样。你说贾环长得虽然好看，但气质很。

0: 当时他见贾云是一个什么情景呢？因为当时这个贾宝玉不是说贾云你没事到这个大观园来找我玩吗，我带你看看园子。这个贾云来拜访贾宝玉，这个明英也就是裴明找不到送画的人啊，恰好小红来这个宝玉的外书房，就在贾母那边，裴明就对小红说，好姑娘你进去带个信儿，就说廊上二爷来了。小红听说知道是本家爷们，吓死眼把贾云盯了两眼。所以你看曹雪芹的这个文字用笔，吓死眼盯了两眼啊，然后又停了半晌，说依我说二爷敬请回家去，有什么话明再来啊，今天晚上我有空我就回了他。又解释说贾宝玉今天吃饭早，怕积食儿，他没睡中觉，晚上又不到贾母这边来，你在这等等一天吗？别人说给你烧信，谁给你说？说给你烧，谁给你烧呢？对吧？所以你不如明天再来啊。这个贾云听小红说话叫什么简便俏丽啊，临走的时候也是频频回头，结果发现这个小红还站在那里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前生孽缘啊，他无关于所谓的爱情。当然这都是对小红前半生的这个所谓为人啊、处事啊、家庭出身啊、所谓前生这个缘分的一些铺垫了。
1: 同样是被人劈头盖脸的骂，有的人就此认了命，从此缩着头不敢冒尖儿；有的人却把委屈咽下去，转头继续盘算自己的出路。小红显然是后一种，她没有在跟秋文地痕的口诀里把自己耗空，反而把眼睛望向了更远的地方，一边在心里悄悄给自己留了贾云这条线，一边静静等着下一个机会。你看，真正有志气的人往往不是没受过气，而是受了气也不肯就此沉沦，这份在逆境里依然清醒依然往前看的劲头特别难得，也特别打动今天的我们。其实职场上很多人败的不是能力，而是一次挫折就泄了气，自己把自己困住了。小红的可贵就在于她始终没有放弃那点往上走的念想。果然她真正的机会很快就来了，而且来的是个分量极重最有识人眼光的人物。这一次小红能不能牢牢抓住呢？
0: 小红真正的逆袭机会是在一个月后，也就是当她遇到王熙凤这个慧眼的时候啊。这个薛宝钗说了这个咏柳絮嘛，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京云，没有风的时候你天是英雄动不了。那好多人不知大事，自己胡乱找门路没有用，小红就是在4月26号见花神那一天替王熙凤传了两个信儿，就被重视了。当时的情形什么样子呢？啊，凤姐站在山坡上招手叫人啊，你看别人还没有反应，红玉连忙弃了众人跑至凤姐前，笑问奶奶使唤做什么。凤姐打量了一打量，见他生得干净俏丽，说话之趣儿，啊，一笑道：“我的丫头今儿没跟进来，我这会子想起件事来，啊，使唤个人出去，可不知你能不能干，说的齐全不齐全？”你看，一说这种话，一般人的反应是，可能就是说，心里可能就会觉得，能不能说得清啊？王熙凤这么厉害。红玉笑道：“奶奶有什么话，只管吩咐我说。”说不齐全误了奶奶的事，凭奶奶得法就是。所以他这种身份啊、性格呀、啊，包括他这种对自我能力的认知啊，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线在那里的。等这个凤姐把这个事情给他交代完啊，这个小红到了这个王熙凤的房中啊，见了平儿，交代了事情，回来没有看到王熙凤啊。王熙凤这个时候去哪里了呢？去了她的嫂子李纨的稻香村啊。小红没看到王熙凤，碰到了怡红院的一帮大丫鬟，这帮大丫

0: 焕见了小红又有一堆废话，说早晨也不喂鸟，这个也没弄，那个也没弄，结果小红不卑不亢的一句一句全给他们怼了回去。随后呢，小红到了稻香村，先汇报了给张才家银子事儿啊，又递上了核报啊，说平儿让回王熙凤啊，旺儿来要主意啊，平儿已经按王熙凤的意思打发旺儿去了啊，你一般人说的这个事儿就完了吗？凤姐特别好玩，她怎么按我的意思打发去了？看这个红玉就有一段高光的反应。所以一个文学作品能不能写活一个人物，不需要大段的笔墨，但是你要需要出彩的笔墨啊。红玉说，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原是我们二爷不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吴奶奶好些啊，我们奶奶还会了吴奶奶来瞧奶奶呢啊。吴奶奶前儿打发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儿来问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两丸延年神宴万全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去的。哎，你看小红学得很利索，说得很齐全，但是我们谁也不明白她在说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李纨就笑道，哎呀，这些话我就不懂了，什么奶奶爷爷的一大堆啊。王熙凤说，怪不得你不懂，这是四五门子话呢啊，我原来也不懂，最近大概我懂了，我大概能推测出这里边是一个什么关系，将来我们可以把它写出来啊。这个王熙凤自己能干，她自己言语这个简洁嘛，行事利索，所以她对这种言语简短说话利索的人啊就有好感。哎，小红一下子就合了她的心啊，这就跟后来这个刘姥姥一下子合了贾母的心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叫气味相投。所以李纨就说，这有什么好啊。王熙凤说，你不知道，哎，好多那些婆子媳妇儿说话非得一段话拉长了说啊，细声细语跟蚊子似的。他说我们家平儿原来也这样啊，我说了多少回才算好点了。他说你是不是美人，在你长得好看不好看，在于有没有气质，办事办得好不好，难道说话慢点吗？这样就好啊，说话说得利索。就问这个小红，你愿意不愿意到我那去？你说这样就好啊，说话说的利索。就问这个小红，你愿意不愿意到我那去啊。你看这个领导问话很直接，但是下边人不能直接说愿意去啊，你愿意去你就不想在怡红院呗。所以你看小红怎么反应的，他说愿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啊，只是跟着奶奶，我们也学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儿，也见识见识。啊，真是不卑不亢、应答有礼啊！这个凤姐很喜欢他，说这样，你认我当干妈？哎，我将来调教调教你呢，你就有出息了。啊，什么叫干妈？实际上就是这个荣国府这个主子跟这个奴仆之间，奴仆算是第一辈儿。啊，虽然有时候主子不在意，或者出于某种因缘也会拉平辈儿，啊，但是一般是这样的。这个小红当时就笑了，王熙凤说：“你笑什么？你是不是说我比你大不几岁，我就给你当干妈不配啊？”他说：“你别得意了，说这帮比你大得多的人想认我当干妈，我还不乐意呢。”小红说：“我不是笑奶奶这个意思，我本来说呢，是我妈妈现在就是你的干女儿。”啊，我再当你干女儿不就乱了辈儿了吗？他说你妈是谁啊？然后旁边李纨就说，她是林之孝家的女儿，你不知道吗？啊，凤姐说，哦，我说这个林之孝两口子一个天龙配一个地牙，怎么生出这么一个孩子来啊？我原来说我手底下人不够使的，让林之孝家的帮我找个人，他也不安排，有这么好的孩子不安排我这儿来啊。人家李纨说，不是，是他先分到怡红院的啊，不是说林之孝家的觉得跟着你不好。不管怎么样吧，凤姐说，哎，我看上了，将来我就把他调过来啊。后来也给这个贾宝玉说，能不能调我那去啊？ 贾宝玉说，我这屋里丫鬟有的是，你姐姐喜欢哪个就调哪个。所以后来呢，小红终于跟着王熙凤去了王熙凤的宅子。王熙凤呢后来又借机给这个贾宝玉填了柳家的女儿柳武。一心向上巴结的小红终于得到了赏识他的伯乐，终于从被人排挤的境遇飞上了枝头。
1: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小红的故事说到底就是这句词最好的注脚。她出身不高，被人压着，被人啐过，可她从没有自怨自艾，更没有在一时的委屈里把自己耗空。她做的是默默修炼本事，把回话、办事、待人接物的分寸一点点磨成自己的真功夫，然后安安静静地等那阵风。所以当王熙凤这阵好风吹来的时候，别人或许还在发愣，她却能一把稳稳接住。这哪里只是一个丫鬟的逆袭，分明是给每一个身处低谷却不肯认输的普通人上了生动的一课。风口不是天天有的，与其抱怨没机会，羡慕别人飞得高，不如先把自己修炼成一个配得上机会的人。因为机会真来的那一刻，能不能抓住，靠的全是平时的积累。这大概就是小红留给今天每一个奋斗者最实在的一份启示。好了，跟着红学专家樊志斌，从一个小丫鬟的逆袭里，我们读出了《红楼梦》照进现实的智慧。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

0: 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悠闲午后，
1: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6: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9: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好的，现在时间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上周四的时候呢，发了一条视频啊，提到的是大庆北路呢将会进行全封闭的施工。它的起点呢是南在中环线。北一直到宁洛高速公路，

0: 工期呢整整是一年的时间，按照相关部门所发布的公告信息，应该是从今天开始啊，6月22号从今天开始将会进行封闭施工，工期一直到明年的6月21号。这个发了视频之后呢，我看很多朋友呢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在微信当中呢有一位叫做天河湖畔的朋友在问说，这个 2.4 公里的路怎么要修一年的时间。因为呢大庆北路呢是按照一级公路的标准进行设计和改造的，一个可以理解为改造，因为呢这个大庆北路呢是有，目前也有，但是呢非常窄啊，双向六车道，设计的时速是达到每小时80公里。为什么要用一年的时间呢？因为呢它这段路呢比较特殊，刚才说到南端呢是在中环线，北端一直到南洛高速公路。因为呢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收费站，可能很多朋友呢还不太清楚，不太了解，这边呢有一个已经建成的叫做三岔河双墩收费站，也就是说呢以后从大庆北路也可以上高速了，直接连接的就是宁洛高速公路。好了，刚刚提到大庆北路还好，就是对于我们的出行影响好像不是很大，附近呢好也有小区啊，包括我看这个附近的居民也有发信息在问的，说在这个施工和改造期间，就是大家怎么出行的问题，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它肯定是有变道的啊。你看包括呢在微信当中有一位叫张 Sir 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呢是为三岔河高速口铺垫的，刚才也说了，这个它这个收费站呢叫三岔河双墩收费站啊。还有一位叫做孙健0928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现有的道路不给走了吗？那双墩家园小区的出行怎么办？因为我不知道这边涉及到几个小区啊，就是大庆路的北段有没有这个住在附近的朋友对这边比较了解的。刚刚也说了，南是从中环线开始，北一直到宁洛高速公路。来，我们一起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个大庆北路即将进行的提升改造。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结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大家好，我是罗磊，提醒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大庆北路呢将会进行全封闭的施工，封闭的时间呢是从6月22号开始，一直到明年的6月21号。封闭的路段呢是南起中环线，北至宁洛高速公路。即将建设的大庆北路呢，全长是2.49公里，将会按照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的标准进行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80公里。大庆北路建成之后呢，可以为沿线的居民，尤其是宁洛高速公路已经建成的三岔河双墩收费站的开通运营，提供良好的通行条件。
2: 红灯你要等着，堵车你要忍着，走走停停别不开心，984要听着，违停罚单是黄的，头上天空是蓝的，忙忙碌碌开车路上心情必须是好的，红绿灯方向盘，分享你的驾车心情。
1: 我看了一下大庆北路的封闭施工呢，受影响的主要是双墩家园，这是一个小区，还有一个叫清河家园，以及清河家园27。还好啊，我看跟大庆路呢，它是有一条并行路叫淮海路啊，还有一条路叫徐东路，我觉得应该是有绕行的路线的。

0: 淮海路，正好呢是和淮畔路、淮海路、大沁北路，正好呢是并行的三条路。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小斌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169号路况信息员发来信息，现在的解放路和民治路的交口是由北向南的方向，绿灯不亮，红灯正常。所以请各位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观察一下相对应的人行信号灯，同时也要观察一下这个路口其他方向的车流，包括行人的通行状况。非常感谢169号给我们提供的信息。目前呢，解放路和民治路的路口由北向南的方向，绿灯不亮，红灯正常。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什么事儿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把子报个路况，离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微信当中呢，我们的管理员发来信息说又开始下雨了，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安全。现在呢又开始出现降水了，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这场降水可能会持续到晚上的时候，持续到晚上的6点钟左右吧，正好呢也是和晚高峰呢是相重叠了。那今天路上的车呢应该很多啊。明天多云天气，后天多云天气，还有周四也是多云天气，但是温度还好啊。这两天的最高温度呢，也就是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也只有28度。因为这场降水呢，主要是集中在皖南的部分地区。这场雨的降水量还是非常大的，这是来自于中央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叫暴雨黄色预警啊，其中就提到了像广西还有我们安徽南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是从今天的下午2点开始，一直将会持续到明天的下午2点啊。我们安徽的南部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大暴雨啊，同时还有什么雷雨、大风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今天去皖南的话，一定要看一下天气啊，包括明天晚南的降水量也比较大。

当然是受到降水的影响啊，就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水影响，气温呢现在是明显还是比较舒适的，像我们蚌埠今天最高温度呢可能也就是在25度上下吧，但是25号的前后，随着这个降雨核心区的南落，逐步的也气温也将会上升，你看最高气温呢可能会回到30度上下啊，炎热继续要回归。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这个就在6月28号的时候呢，有一位白女士打这个顺风车的啊，这个上车之后呢，司机呢就开始抽烟，然后呢这个白女士呢她就劝了一下啊，就是你不要抽了，这个一路上你这么抽烟，我们在路上都要闻二手烟，但是呢司机给她怼过去了，说哪个女人像你这样，他说我开的是顺风车不是滴滴啊，我不是营运车辆，我是顺风车啊。怎么回事呢，白女士她是在6月18号的时候呢在某德打车，从哪里呢，从湖州到杭州的，就在路上司机呢就开始点烟啊，这个白女士就说了，她说你看你在车上怎么能够抽烟呢啊，而且你把这个烟啊点燃之后扔在路上呢也不安全，大概呢啰嗦了几句啊，这个司机呢就说了，他说我这个顺风车啊，我不是滴滴啊，我是自己的车啊，所以我想抽就抽啊，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双方就此还发生了一些争执，还争执了大概有10多分钟，当时呢司机就生气了，说我不带你了，对你现在下车我钱也不要了，真的就把这个白女士呢给她甩下车了。但是呢据白女士介绍说呢，她车是下了，但是呢对方司机钱一直没还。我不知道这个司机当时为什么气性那么大，是不是这一单本来就没接多少钱啊，就正儿八经现在接顺风车，我不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就打个比方，我坐顺风车我从蚌埠市到合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打车可能到这个合肥的几率可能会比较大一点吧，就我说的是正常情况下如果要是打顺风车的话大概是什么价格，因为我看到在我们微信群当中呢也有朋友在抱怨说，你看我们这个顺风车啊本来就不挣钱啊，对还要受你的气啊，对我抽不抽烟还要听你的吗？

0: 有朋友就说了，顺风车是什么5块钱5公里啊？哦，他说从万达到城南3块钱啊。他说估计呢有5公里多，我不知道现在顺风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长安归故里发信息过来说，电台的电话是多少？我们这边是3131162和3131163啊，都可以。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您觉得这个顺风车司机在这个也算是营运啊，或者说呢在代客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可以抽烟吗？还有呢，就是您在打车的时候，如果说遇到司机抽烟，你怎么办啊？非凡就说了，他说没毛病，这个你还想专车的服务吗？你本来打的就是顺风车啊。还有朋友说，司机抽烟我也跟着抽啊，当然我也会点一根啊。哦，南庸夏之发来信息，他说呢，现在顺风车的价格真的呵呵，什么意思？真的呵呵是什么意思？就是便宜的不得了是吧？这基本上没钱可挣，可以这么理解吧？来，还有朋友给我们发语音过来啊，来，有没有打过顺风车的，或者说呢，开过顺风车的？现在顺风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水平？
1: 基本上都是啊，我送完到外地过后，那个弄顺风车开回来，他又不在乎钱，那是我是挣顺风，我只要能回来，你给10块20块都管。哎，有的职业顺风车那就不一样了。

0: 还有南阳下车就瘦了200多公里，50多块钱啊，而且还不愿意出高速费啊。那你会带吗？对不对？200多公里啊，50多块钱啊，而且对方还不愿意出高速费啊，这真是顺风啊。还有朋友说呢，他送人到合肥机场，充完电找了一个顺风车，30块钱到定远。我的天哪，合肥到定远啊，30块钱啊。同时还有朋友发了一单过来，这是从哪里？从阜阳，从南京，从南京到阜阳，我不知道大概有多少公里啊，300公里以上肯定是要有了吧？南京到阜阳，我觉得起步应该有300公里以上，有400公里吧？哦，他说了400公里啊，400公里有宠物，而且只承担部分的高速费。他说那司机等于白拉，还倒贴电费和油费。还有朋友说呢，他今天拉了一位乘客，在说这个义乌商贸城到哪里啊？到汽车城吗？说这位乘客从五河35块钱到汽车城，坐的就是顺风车啊，就这样的一个价格水平。从五河啊到我到蚌埠市的汽车城，顺风车多少钱呢？35。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今天说到有一位白女士啊，6月18号的时候打了一辆顺风车从湖州到杭州，我不知道多少钱啊，在路上的司机点了烟，当时呢这个白女士呢就劝了一下啊，对方怎么说？他说哪有你这样的女人，这如此的唠叨和啰嗦。司机还说我是顺风车啊，我不是滴滴啊，我自己的车，我想干嘛就干嘛，你能管得了吗？好，各位，您认为顺风车司机在车里可以抽烟吗？还有就是你打车的时候遇到司机抽烟的话，你会怎么办呢？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好的，顺风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水平呢？刚刚有几位朋友都发信息过来，艾拉不就说了，他说顺风车呢，一般呢是在5毛到7毛一公里，这个如果要是燃油车的话呢，基本上也就是油费啊，这还是比较省油的车，5毛到7毛一公里啊。还有朋友刚刚发信息啊，这是道友请留步，就说了，5毛一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水平。但是如果要是独享的话，要稍微贵一点啊。独享的话呢，大概是在1块钱一公里。他说某德拼单的话，也就5-6毛一公里。他说司机啊，抢的还特别特别快。

武林发来信息，他说如果说平台对于顺风车没有明确禁止吸烟的话，那只能从公序良俗、个人素质的角度去建议司机多为乘客啊提供良好的乘车环境。他说呢，这种坚持吸烟不买账的司机应当呢也是极少的，平台接到这样的投诉呢应该减少派单来作为警示。那据了解，我们刚刚说的这位白女士呢，她也拨打了客服电话，但是呢客服说需要进一步的进行核实。当时我就在想，你怎么就核实的问题，对不对？你怎么知道当时司机又没有抽烟？因为他不像就是出租车，不像是巡游出租车或者是双证齐全的网约车，它是有录音有录像，对吧？你可以通过录音录像来进行回看，对吧？你这样有客观的证据你才可以证明。但是呢刚刚有朋友补充了一下，说这个顺风车啊它也有录音，好像是没有录像，录像你是可以自己去选择，但是呢顺风车它有录音功能，也就是说呢从你接单开始录音就自动启动了，一直到你这单结束啊，基本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查起来呢也很好查，对吧？你当时这个白女士在车上也说了，你也怼人家了，对吧？哪有你这样的女人，你也怼回去了，应该是可以查得到啊。这个事情呢现在这个关注度还挺高，也在等就是某德做进一步的回应。

0: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进半点信息，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1212想了一下怎么上，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把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就在上周的时候呢，有一位听友跟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啊，他是在解放路和涂山路的交口，当时的方向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巧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进入到右转导向车道之后啊，正好这边的火车拦道了啊，就把这个涂山路呢给他拦上了。

也就意味着他已经没有右转的条件了。在这个时候呢，他选择了直行，就是在右转车道直行，然后被监控设备抓拍，说他是不按导向行驶啊，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他也在咨询，就是说这个交通违法到底能不能撤销的问题啊，这个呢可能还需要交警部门来进行回应啊。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呢，他确实有商量的空间，因为我在右转车道，我已经没有了右转的通行条件，你说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如果要是单独右转还稍微好一点，那如果要是一个直右车道，我啊，直右车道就不存在这个违法的问题了，对，它不存在违法的问题了，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确实比较少见啊，交通事故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啊。我进入到导向车道之后，比如说我现在进入到这个直行车道，前方车辆呢突然抛锚了，你说我怎么办？这个时候他也不走，我也动不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只有跨越实线，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跨越实线，然后呢选择，因为我要变道的话我肯定要跨实线了，对不对？那像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你也不应该进行抓拍和进行处罚。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比如说有交通事故，对不对？交通事故我走不了怎么办？我不能等他把交通事故全部处理完我才离开路口吧，我肯定要走吧，对不对？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位朋友遇到的问题，他是在解放路和涂山路的交口，他是在解放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进入到右转导向车道之后，货车拦道了，他选择了直行，但是呢被抓拍了。我不知道各位，如果是您怎么办？您觉得交警的这个抓拍有没有道理？应不应该依法进行撤销？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在6月18号的时候呢，一位白女士打顺风车从湖州到杭州，在路上的时候呢，司机点了一根烟，白女士呢就尝试劝阻，但是司机就说了，他说我是顺风车，我是自己的车，我想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行的话你下车呗，啊，你下车我也不要你钱了。两个人呢吵了10多分钟，后来呢白女士呢也下车了，但是对方呢好像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把这个钱把这个车费退给她啊。然后呢白女士呢也拨打了某德的这个客服，客服怎么说呢？他说确实没有办法给你退款啊，同时他们也会进行核实，依照平台的协议和规则对车主来进行处理。怎么处理呢？包括限制发布行程、暂停服务等等，当然严重的话也将会永久的停止服务。但是呢截止到目前，客服依然表示还没有核实到。来，我们看一下各位的评论吧。这个向上人生路就说了，他说呢，我主要是看人看心情，心情好无所谓，心情不好的话不好意思，你绝对不能抽烟啊。当然呢也有朋友提到，他说这是顺风车的混乱之处，他说呢这个像网约车啊，他说脑豪还有一部分是合法的，顺风车呢99%，我不知道这个比例大不大啊，他说呢应该是大部分啊都是黑车，司机的素质呢参差不齐，为什么呢？甚至呢有的驾驶员他没有办法考取从业资格证，无论是网约车也好还是出租车也好，你只要是双证齐全的，他对于司机的驾驶行为对他的这个有很多要求的，是吧？但是呢据了解，现在呢有驾驶员考不了从业资格证，那怎么办？就跑黑车啊，就是通过顺风车去跑黑车的，一挂几个平台啊，有的时候比如我专门跑机场的，我专门跑南京的，我专门跑徐州的，有这样子的。这位朋友也提到说呢，你看司机的素质呢参差不齐，你花个公交车的钱就不要讲究那么多。

0: 来，还有朋友发了语音。
1: 主持人，因为有可能你对那个速恒车了解不太多，速恒车那比网约车乱的多的太多了，知道吧？你包括滴滴、高德、哈罗、滴答，很多品牌都有速恒车，而且速恒车合法的车辆极少，寥寥无几。有的那个是纯粹就打酱油的，出来每次干个油钱，顺路干个油钱；有的就专职干速恒车的，是不是？他就是没有证的黑，没有证的电车，专门干速恒车的，职业类的。有的叫一天只能接几单，那不可能的。他们有办法，自然能一天能接多的。而且平台对他们约束力极小极小，除非你涉及到刑事案件了，平台有可能能追逐到你。正常的服务态度方面，你不行的，基本上约束不到，想怎么干怎么干。
0: 这难道就是顺风车的现状吗？微信当中呢，我姓有恒就说了，他说：“你看，你既然选择了顺风车，你就不要挑三拣四了。”然后呢，上天旅客就说了，他说：“你想吸烟，你自己回家吸，好好吸啊，好东西你要懂得和家人分享。”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车之眼就说了，他说不抽烟的人啊确实挺反感身旁的人抽烟，确实如此啊。还有呢，支先生就说了，他说首先声明我抽烟，但是一般的像饭店大厅啊还有小孩的地方呢一般不会抽。但是呢他也看到过，就是有人走在路上抽烟，还有人大喊大叫的，搞得像犯了天条一样啊。啊，包括孟先生也说，他说他是老烟民了，最讨厌车里边有烟味。他在车里呢基本上不抽烟的，别人在他车里抽烟呢他也会很烦躁。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联动蚌埠部署出租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根据蚌埠交通运输局的信息，蚌埠市交通执法支队联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市市场监管支队、市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召开全市出租车非法改装整治工作推进会，主要围绕出租车领域突出问题，向车辆私自改装、加装非标设备、计价器私自作弊装置、破坏计量千分等违规行为。了解蚌埠从部门户开始。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刚我们提到呢，我们蚌埠市呢将会针对出租车的非法改装进行多部门的联合执法，因为它涉及的问题比较多，比如说它涉及到这个计价器。但是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听说这个就是这几年啊说有对计价器做手脚的，我还真的没有听说。大多问题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油改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是多部门联动呢？因为你涉及到油改器，它可能就涉及到这个车辆的非法改装，那就需要交警部门。如果要是涉及到计价器呢，那又涉及到这个计量器具，那又这个主管部门呢又是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当然呢，出租车的垂直管理部门呢是交通运输部门，所以呢你看是多部门联合执法啊。这个呢节目之外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执法的内容。刚刚也提到几点啊，就是最主要的我觉得可能还是油改器的问题。现在油改器的车辆好像也不多了啊，而且你看，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蚌埠市呢曾经进行过专项行动。我查了一下，去年的4月份，当时也是交通执法联合交警还有市场监管部门，是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出租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这个想查很好查，你直接到加气站不就查到了吗？说实话，我是电车，我也不会去到加气站的。那去到加气站的肯定就是刷燃料嘛。当时1个月我看查了几辆车呢，查了2辆车。还有呢，就是刚刚在这个新闻当中大家也听到了，这个是涉及到车辆的什么计价器，但是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蚌埠市的出租车在计价器上去动什么手脚的，我从来没有听说啊。
1: 多部门联动，蚌埠部署出租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根据蚌埠交通运输局的信息，蚌埠市交通执法支队联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市市场监管支队、市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召开全市出租车非法改装整治工作推进会，主要围绕出租车领域突出问题，向车辆私自改装、加装非标设备、计价器私自作弊装置、破坏计量千分等违规行为。了解蚌埠。
5: 好，我不知道各位啊，就是这两天在营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过专项的执法，查的主要是什么？我觉得能查的可能就是油改器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首席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169号呢发了信息说呢，解放路和明治路的交口这边呢绿灯不亮，红灯正常，还好是绿灯不亮啊，红灯不亮的话就是确实很危险啊。说大家呢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观察一下人行横道的信号，同时要观察一下路口啊，包括其他方向的车流，还有行人的通行状况， 感谢169号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
6: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看到这样的视频，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上都还有一个
4: 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你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刚我们是说到呢，多部门将会进行联合执法，针对出租车的这个非法改装问题呢，将会进行这个依法整治啊。我看芝先生呢也发来信息，他说你看系统里边的车辆信息都是有的，首先把这个新能源的去掉啊，再剩下的车辆的行驶证把双燃料的给去掉啊，就是出厂就是双燃料的没有问题啊，你肯定不能够进行油改器，目前的政策就是这样啊。他说剩下的想去查也没那么难，我在想就现在油改器的车应该不多了吧，但是呢有朋友说还是有的，毕竟呢油车的价格呢还是比较低的，但是确实没有什么优势啊，因为你现在要是双燃料的话，你单公里的就是燃料的费用大概是在三毛左右吧，你确实和电车相比呢没有什么优势啊，但是呢车价低啊，投入少，就一次性的投入少。现在我不知道我们办公室出租车有多少种燃料类型，现在我觉得最多的可能就是新能源，就是电车，就是电车，然后呢双燃料就是油改气的，对吧，这是一种，这是第二种了，你肯定是没有油车啊，对吧，肯定是没有油车，双擎我知道有，现在呢就是混动车我知道有，但是呢这个基础量不大，我不知道有没有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还有增程车，我不知道接下来有没有啊。前两天我看到了蚌埠市出租车管理办法，现在呢正在征求意见啊，其中的第十二条我印象非常深刻，就关于车辆的这个类型啊很有意思。第一个呢就是就是注册之日起到你申请为出租车可以有三年，意味着什么呢，那可以以后选择二手车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关于轴距的要求没有了，这个呢确实很有意思啊，它的要求是什么呢，七座包括七座以下的乘用车你都可以当出租车，然后呢没有轴距的要求了。这个呢你要是真的没有轴距的要求的话，那以后那路上跑的那小蚂蚁也可以啊，那七座的 SUV 也可以啊， MPV 也可以啊，对吧，我不知道这个最终蚌埠市出租车管理办法最终怎么去落地的问题，关于这个轴距这一块各位觉得需不需要有要求啊？之前是有要求的，出租车也好网约车也好它都有轴距的要求，但是呢在新的出租车管理办法当中关于轴距的要求没有了，至少呢在审议稿当中是没有的。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四点整我们再会了。
8: 老郑，你腿怎么了？
9: 嗨，让个车给撞了。
8: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那我可要考考您。
9: 来吧。
8: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9: 你骑过去啊。
8: 遇到红灯呢？
9: 停下来呗。
8: 那遇到黄灯呢？
9: 跟他拼啊。
8: 拼过去了吗？
9: 腿拼折了。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 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5: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假期我们回来了，
1: 但是我感觉你应该好累。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在开场的时候说好累。
0: 哎，你这个人真的是
1: 观察非常细心，对不对？
0: 哎呀，剑走偏锋。哎，我还以为你整啥呢？搞了半天给我来了一个谐音梗。
1: 我想你去了一趟什么地方呢？
0: 拉斯维加斯。
1: 哦，怎么这么累呢？那你这3天你就都在飞机上就是了。就到了个地方就回来了。
0: 就主打一个爱飞。
1: 对。
0: 好的，那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这个广播的朋友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怎么样，大家的假期过得好吗？休息的好吗？还是说有熬夜看球，亦或者是出去玩了呢？
1: 哎呀，这个假期我终于回了一趟老家。
0: 什么叫终于？我总觉得你回老家的次数非常非常多，比我去拉斯维加斯的次数还多。
1: 终于在家好好的待了3天，
0: 好好的休息了一番。
1: 真是。
0: 那就是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家就是3天的话全程几乎都在睡觉咯？
1: 也不是，就
0: 是
1: 吃了睡，睡了吃。对，
0: 那
1: 还有吃呢。
0: 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差不多吧。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假期的安排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我们希望听众朋友也可以来聊一聊你的假期这3天都怎么过的呀。那当然了，今天我们不聊这个话题。对。
1: 说一下天气啊，昨天这个一场雨过后呢，就是带来了清凉的天气仍在持续。
0: 哎呦，我跟你讲，
1: 其实今天也依然是在下雨啊。
0: 吕彪，我跟你讲，就今天下午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用了一些类似于说无比低那种清凉的东西，
1: 清凉的用品。
0: 哎呦，我的天哪，我怎么忽然之间瞬间就，而且又加上那个风吹了，说怎么觉得有点冷了呢？
1: 今天确实就有一些这种清凉或者是说冷的感觉。
0: 哎呀，这个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清凉的天气，说实话仍然是在继续的。因为未来3天呢，我是气温走低，这个清凉的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所以呢我们在体感方面会感到非常的舒适。
1: 是的，那就是如果你开车的时候喜欢开着窗户，或者是说你骑车都会感觉到有一些这个凉爽。
0: 对，
1: 那昨天呢我们迎来了夏至节气，那夏至之后呢就是昼长夜短了，
0: 那也就意味着这个炎热的时候真的要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呢。所以呢大家还是要顺应一下这个节气的变化而去养生一下，因为这个时候心火是比较旺盛的，而且湿气也会渐生，所以大家可以尽量的少吃一些冰镇寒凉的食物，以免湿气入体。中午的话呢，适当的可以午睡一下，非常的有利于养心和安神。
1: 是的，这2天呢，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天，20到24度，明晚到后天阴天，19到26度。
0: 感觉这个气温方面，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宜人的，
1: 一下就下来了啊。
0: 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的话，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OK，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吧。你看看这个端午假期也休整完了，而且哇，2026年的上半年也快过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下半年你最想完成的一件小事是什么？或者说你近期想完成的一件小事是什么呢？是减重吗？是存钱吗？是学技能还是短途旅行呢？
1: 我觉得关于这个短途旅行得提上日程了。
0: 对，因为我们在
1: 7月10号到12号，
0: 有一个去青岛的旅行。
1: 是的，
0: 而且到时候孩子们都放假了，那我们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意向带自己家小孩来一个暑假之旅呢？
1: 3天的行程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它不怎么占用你的就是工作日。
0: 对，因为我们这次3天的行程当中有2天是周末，是星期5、星期6、星期天，所以呢就是上班族可以请周五的1天的假，对吧？就是没有很过分吧，领导没有很过分吧，只请了1天哦。我们这次呢是乘坐大巴车前往的， 然后呢就是给大家具体的来介绍一下我们会去到哪些地方，然后每一天都会去到打卡一些什么样的点啊。
1: 嗯，
0: 首先我们第一天早上就是出发的要稍微的早一点，因为这个车程可能要稍长一点，然后早上指定地点集合前往青岛，那到了之后大概是在中午左右吧，对，然后下午的时间呢我们就会前往渔民嘴还有金沙滩梦幻海湾。因为我们到了青岛之后，如果您带孩子一起去的话，我觉得小朋友应该就非常的想要赶紧的去感受一下海滩的氛围吧。
1: 对，来到海边、嗯、
0: 对，带上大家的这个小工具小水桶小铲子，我们一起在这个海边然后去挖一挖去蟹呀，
1: 对，
0: 这个贝壳呀等等等等啊，我觉得在沙泥当中可能你还会找到蛏子、嗯、运气好的话你可能还会找到鲍鱼，嘿，这个小朋友拎一水桶这些海洋生物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1: 嗯，
0: 对不对？而且呢就是嗯，渔民嘴这个地方也是网红赶海的这个必打卡地，然后3到6月份就是它的那个环海沿线有漫山遍野的花海、嗯、就是这里不光有沙滩美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还会有一种误入到宫崎骏漫画里的花海的那种感觉，嗯，不同时间段它的景色是各有千秋的，就非常适合拍照。你看看我们第一天到那儿之后我们就可以出片，
1: 对，然后呢后面还有在海边金沙滩啊，这是第一天的行程。那第二天呢我们将会来到的地方就更多了，
0: 对，而且呢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您看青岛啤酒国物博物馆，这个您听过吧、嗯、
1: 对，
0: 青岛极地海洋世界这个您也听过吧，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还会去到胶州湾海底隧道、嗯、栈桥，这个是青岛的标志性的建筑、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包括呢还有鲁迅公园、晴雨路，然后大学路网红墙、五四广场，哎，这个五四广场它也是这个青岛新城区的一个标志，那儿有奥帆基地，
1: 嗯，
0: 对，所以大家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当中一起去感受一下青岛的美好的景色。

0: 第三天呢，我们将会来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另外呢还会来到的是施老人海水浴场。
1: 没错
0: 啊，这是一头一尾都会来到海边，就是给大家更多接触海的机会。
1: 而且我们的这个价格呢也很亲民的、
0: 嗯、
1: 对，而且我们这个给大家提供了两个早餐两个午餐、嗯、那晚餐的话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就是自己找一找东西吃嘛。
0: 嗯，
1: 到这个去到青岛之后，你去找一个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
0: 海鲜小吃
1: 啊， 啊，或者当地的一些美食有特色一些的晚餐，大家就解决一下，自己解决一下、
0: 嗯、
1: 对不对？而且我们的住宿方面其实给大家安排的也是很好的，很舒适很干净。那三天的行程我们就是这样安排的，如果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您比较对于我们这次的青岛之旅有兴趣啊，可以直接的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去回复一下青岛这两个字，
0: 嗯，
1: 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的来找一下我们的这个客服就 OK 了。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的，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我是吕彪。
0: 大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看2026的上半年都快过完了，我想怎呢，为什么时间过得那么快呀，这半年都过去了。
1: 哎，我昨天还在跟朋友说，我说哎呀，这个最快活的上半年结束了，
0: 因为上半年的假期真的很
1: 多。对，我说这个到端午呢，它就是一个分水岭。
0: 对、
1: 啊，这个端午过后呢，你想想看，那暑假也不是属于我们的，对不对？
0: 那你就等十一。
1: 不是十一啊，你把中秋放在什么位置了？
0: 嗯，对对对，但是没有十一假期长、
1: 那肯定的，这个端午过后呢，你就一直到中秋，中秋应该是在9月20几号。
0: 嗯。
1: 你看。中间有3个月的时间是没有假期的、
0: 全程无休的状态，
1: 所以啊，暑假你不得陪孩子出去转转吗？
0: 对呀、
1: 然后我这次回家，我爸跟我讲，你看年轻人，你们要学会省钱。然后我讲省钱，讲你看，我都跟你讲，那个假期不要回来了，回来那个就来来回回，那不得要有费用吗？我要给你算个账好，我要你看，就算我不回来，这3天我干嘛去？我肯定带小孩出去玩嘛。那话更多，这样讲也对。对呀、哎呀，小孩呢，这个怎么讲呢？你平时还是要看重一下学习，也不要天天出去玩。以后他长大了出去玩的机会多了，哇，那不一样。
0: 你看看，
1: 小孩一转眼就长大了。
0: 你看看，真的是就是每一代人或者是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吧？
0: 那有一些人他就愿意去花这个钱，我出去玩，
1: 对，
0: 我自己出去玩也行，我或者是我抱团，我愿意花这个钱。可是有一些人的理念他就不是这样想的，
1: 是，
0: 他会觉得说，我的妈了，我出去玩又花钱还那么累，不如我在家里面多快活了。但是我觉得人啊，就个人观点啊，人啊这辈子。难道就一定要窝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吗？对不对？人生是如此的漫长，我们出去看一看这个世界，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
1: 赚钱重不重要？重要，
0: 当然重要。
1: 存钱重不重要？重要。
0: 对，
1: 但是出去玩同样重要。对，我们只能够在这两个方式当中有一个取舍，做一个平衡。
0: 换句话讲了，你又不是天天出去玩。
1: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跟我爸讲，我想，假如我这一趟我不回来。假如我那个不出去玩，嘿，我还没钱呀，对不对？改变不了的，对不对？那还不如出去玩玩了。
0: 就怎么说呢？每个人真思想不一样。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就是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也还蛮想问问大家的。有一些人他就是愿意花钱出去玩，去看看这个世界，每个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的景色。
1: 对，
0: 可是有些人他就觉得说，我不要花钱，我就反正出去玩就是花钱还累，我就在家里面，我电视上看不到这些美景啊。
1: 他那航海比我去看的好看多了。
0: 对，他们就会这样想。那关于这个问题，那广播前的您怎么想呀？
1: 是，
0: 对不对？来，大家可以留言说一说吧。刚刚不是放了一首青春美少女的 Happy Baby 吗？胡先生说，这个好有年代感。步步高广告用的也是这个，
1: 我都没有印象。
0: 确实是的。
1: 步步高，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时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
0: 成龙大哥的
1: 啊，是吗？
0: 不对吗？
1: 井冈山，
0: 不是成龙大哥唱过的。
1: 井冈山，
0: 我怎么记得是。那个、
1: 成龙什么时候唱过这个？
0: 真的唱过，要不然你搜一下呢？
1: 我来搜一下哈。
0: 但是就是确实步步高也用过这个青春美少女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我小的时候是听过的。
1: 这个当时步步高这个广告，不是广告，就是歌，哪三个人唱的？我跟你讲，一个是井冈山，一个是林依轮，还有个是高林生，他们三个。对。
0: 你搜一下嘛，我总觉得是他。
1: 你总觉得总是谁？
0: 总就是总。
1: 你包书的，对。
0: 哎，真的有感觉，他好像是唱过一样啊。这个不重要了。
1: 成龙大哥要唱这首歌，那。

0: 哟，那就有意思了。
1: 没有，他就笑，我印象当中笑眯眯的唱的，这是真的。
0: 谁唱歌是哭的呀？
1: 没有，就是他就很喜感嘛。
0: 啊，
1: 就是笑笑的，然后唱的。
0: 是吗？
1: 反正我是有这个印象。
0: 嗯，对。
1: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我。反正很小了，很小的时候就是听过。来，就是我们也可以说一说下半年你最想完成的一件小事是什么，或者说你近期想要完成的一件小事是什么。有人讲下半年打算送给自己一个半马，最近在修炼，
0: 哎呦，
1: 然后暑假肯定要出去玩的。
0: 嗯，
1: 二宝幼儿园昨晚还讲呢，他会背了望庐山瀑布，说要去看庐山瀑布，可管？我说绝对管。
0: 哎呦，这个是上半年的时候我们还去了一趟庐山，对不对？
1: 嗯，对对对。然后
0: 你累不累啊？
1: 我不累。
0: 不累啊？
1: 嗯。
0: 所以这一次还是你去啊。
1: 青岛啊？
0: 对。
1: 你不已经讲过了吗？
0: 啊，对啊。
1: 下次我不去了。
0: 下次等你从青岛回来。这次累不累啊？不累啊。不累，下次你还是你去哈。
1: 一个路况，有人问胜利东路那个油库那边为什么这么堵啊？问这样一个问题啊，来自于我们车友会当中。那有没有朋友知道的？知道的话可以回答一下他的问题啊。
0: 他说的是应该是往常怀卫方向啊。
1: 嗯，他说
0: 司马庄路，对，交叉口那个位置。
1: 他说动都动不了了。
0: 这个就不知道了。有在这个地方的朋友，可以回复一下。
1: 然后刚刚就我们那位听友说他们家二宝已经会背那个望庐山瀑布了嘛。他说上次还会背的寒山寺，学一首诗老贵了。
0: 是的。然后有一段时间那个抖音上面不是喜欢发那样一个图吗？
1: 什么
0: 语文书上地理书上就是上面的一些那个图片就是封面。
1: 哦，
0: 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封面去打卡。
1: 哦，我知道了。我
0: 天哪！
1: 哦，我想起来了，上次我有一个朋友，他发了一个抖音。
0: 嗯，
1: 他就是这样，他拿手机对着那个手机上面的图片，
0: 嗯，
1: 一个景色，
0: 嗯，
1: 嘿，看哇，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个景色，都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0: 嗯，
1: 就是你说到就是会背一首诗，然后去了一个地方，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啊，也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吧。嗯，就是近日。嗯，有一位24岁的日本游客，然后他就前往湖南岳阳，在岳阳楼景区用时约3分钟，全文背诵了《岳阳楼记》，获得了免费游玩景区的资格。这个是来自于这个央视新闻的一个报道。
0: 嗯，
1: 说早在今年2月，就是这位日本的游客呢，他曾经前往滕王阁景区，用时5分钟，全文背诵了《滕王阁序》，获得了免费资格。然后他因为他之前背的嘛。然后陆陆续续的准备了1个月，这次他花了1周的时间又背诵了一个岳阳楼记，说是上次得了满分100分，这次是98分。
0: 然后他告诉记者说比起这个滕王阁序，岳阳楼记的篇幅相对更短一些，他个人更喜欢这个就是岳阳楼记，因为更好背诵一些。然后呢就是滕王阁序呢他是断断续续背了1个月。
1: 嗯，
0: 然后岳阳楼记差不多是1周的时间。
1: 嗯，
0: 哎，你看背出精髓了，对不对？
1: 就为什么他这次得到98分的原因啊，
0: 嗯，
1: 可能是某些段落或者是字句系统没有识别到。
0: 嗯，
1: 因为他不会说中文。
0: 嗯，
1: 就他其实按他背下来完全就是肌肉记忆。
0: 对，
1: 硬背的。
0: 然后呢，就有很多的网友就说：“哎呀，我初中的时候根本背不下来。”还有网友就是评论说：“下一步。”
1: 来挑战一下
0: 剑门关，挑战蜀道难。这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1: 对，
0: 我的天哪！
1: 我跟你讲，这位24岁的日本游客自己还说呢，下一个目标应该就是要背诵一下蜀道难，但是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计划和时间，要看他的背诵情况。
0: 嗯，
1: 说目前他人在无锡，一方面呢是游览当地的风景，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的自媒体账号拍摄一些内容。
0: 嗯，
1: 后续他会挑战背诵一下蜀道难，有这方面的打算。
0: 要不让他背一下那个九阴真经嘛，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1: 哎，我想要问问大家，你们现在还会不会背一些什么样的诗或者一些文言文之类的？
0: 用的很少，就是
1: 真的很少。我现在基本上我 就是拿到课本可能看了会有印象，会记得。
0: 就是老师当时怎么教你的，现在你就怎么还回去。
1: 不要这样讲啦，你搞。

0: 我的跟你不是一样，
1: 我是这样的呀，我讲的就是我们呢，
0: 他是还有我们的听友留言说，来安徽背诵
1: 醉翁亭记
0: ，
1: 是在滁州是吧？
0: 滁州啊，滁州。
1: 来，
0: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如果记得什么诗的话，请发语音来背诵一段，好不好？
1: 你这样一讲话，就有人要读了。行，你读，我等你。
0: 你们读一下。
1: 对，
0: 我们的节目不光是娱乐性，我们还需要有一点文化内涵。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今天呢，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是下半年啊，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最想完成的一件小事情？
1: 嗯。
0: 对，或者是你近期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和计划？我们听友说，我准备短途旅行，再登黄山。
1: 嗯，
0: 我觉得上这个登上黄山的都还蛮厉害的。
1: 路不好走，反正之前呢去天柱山，就感觉那个有一部分的路段啊，可能是稍微陡一些。
0: 嗯，
1: 就是。往上登的时候，你可能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呢，就是
0: 记得你去过。
1: 对，下来的时候，然后就有点难。
0: 然后下来就好像你还负责开车。
1: 对，我还开车。
0: 那你真的是辛苦了。
1: 我还要从天柱山开到合肥，把朋友送回家，然后我再从合肥开车回蚌埠。
0: 那请问一下，回来之后腿还是您的腿吗？
1: 小腿有点抖。
0: 人都说这个黄山下来之后，下楼梯的情况下，你的腿就是抖的，
1: 嗯，
0: 对吧？因为这，哎呦，我的天哪！我们的听友服了他了，他给我们发来了《滕王阁序》的全篇内容。这个胡先生，你的这个语音不太好播放呀。
1: 对。
0: 还有人说他这个下半年想要完成的一件小事情是存钱，还有人讲他想完成的一件事情是减重。减重多少呢？你打算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减重多少呢？就我觉得我好像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听吕彪说了一些他有这方面的计划
1: 减重、啊、
0: 然后对 你也不只说过一次了，
1: 对、
0: 啊、我听到估计也都两三次了吧。
1: 所以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些诧异，诶，我最近什么时候又说过吗？
0: 反正你是有讲过了，
1: 说的挺多的，
0: 就断断续续的，可能游荡无的踢贼这个样子。
1: 就光这个上半年讲完之后，你看上半年就过去了。
0: 而且我非常担忧他以后就是没有一字头开头的照片这件事情。
1: 现在是185。
0: 对啊，185。
1: 嗯。乍一听以为是
0: 身高
1: 。
0: 其实是体重。
1: 还在长呢啊，还在长，对。
0: 所以我担忧他呀。嗯。哦，就是刚刚说那位听友说不知道胜利东路那个油库那边为什么这么堵，他说他过来了是因为中间车道追尾了、
1: 嗯、啊，有追尾
0: 事故啊、嗯、他们为什么一直在说你什么的什么？
1: 他说打游戏
0: 啊，
1: 对，说的是王者荣耀，但是我很
0: 你又玩了，
1: 但是我很长时间都没有玩过了呀。
0: 这忽然之间我们的听众来这么一句，我以为你有重操旧业。好的，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节目微信群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的话呢，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OK，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天行者的留言啊，他说油库那里红绿灯处两车追尾，
1: 提醒大家这个减速慢行啊，
0: 对，
1: 这个现在呢上下班时段你会明显的发现蚌埠有很多很多车，
0: 嗯，
1: 对，大家就是
0: 这节都过完了应该还好吧，
1: 就是我的意思是现在汽车保有量很多，
0: 对，人一个家庭两辆车
1: 很
0: 正
1: 常，
0: 非常正常，
1: 所以呢就是大家就是尽量减速慢行，不要图一时之快，然后呢容易发生一些小碰擦。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

0: 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 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好的，在傍晚的5:41，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上半年快过完了，端午假期休整之后，那么下半年你最想完成的一件小事是什么呢？或者说你近期想要完成的一件小事是什么？我感觉到目前为止三个人都已经说了存钱这件事情。
1: 存钱，那各位存钱你有什么小妙招，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心得，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0: 或者说怎么忽然之间想起来了要把存钱这件事情列为到你的计划当中？
1: 因为每年好像下半年花钱更多。
0: 为什么？
1: 临近年关需要花钱的地方多。
0: 我觉得你的答案好牵强哦。
1: 真的，
0: 我觉得每个时期都要花钱。
1: 中秋节，中秋节对吧？中秋佳节你不得买点什么东西吗？对不对？
0: 而平时的话，那平时也需要花钱啊。
1: 哎，平时是需要花钱，但是你过年的时候，你看你
0: 总感觉每天都在花钱。
1: 哎，过年的时候，你看你是不用给人家钱哎，对吧？
0: 那我问你们一个，吕彪，我问你一个问题，
1: 不知道
0: 你有没有每天都在花钱？
1: 我有呀，我每天都要花钱。
0: 对，你可以只花几块钱，十几块钱，这也是你花钱了。
1: 对。
0: 我们听众朋友，我问问你们，你们是不是也每天都有花钱？
1: 怎么搞的？还有谁每天都不花钱？
0: 有的人那一天两天的，他就一分钱他都不花。
1: 这是谁？
0: 真有。
1: 有呀，肯定有。
0: 对。所以不知道是收音机前的哪一位，我们好想知道。
1: 但是你要这样说的话，就是对年轻人来说的话不够客观。为什么呢？
0: 你意思说我动辄我上班去开个车了，我也叫花钱，
1: 叫花钱，
0: 对吧？这个我即便我开的是
1: 你买了车了，你每天都是那个保险，它也产生费用。
0: 哎呦，那照你这样讲，咱就抛除一个通勤吧，除去一个这个吧。
1: 贷款呢？
0: 哦，你好烦哦，
1: 对吧？我刚一讲的话，你马上就要烦了。你看，
0: 没有，不是我烦的事情，就是忽然之间觉得 ，OK， 这个话题
1: 你该讲，
0: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再继续的聊下去了。
1: 除了贷款，除了你的日常通勤，
0: 对，
1: 那你吃饭怎么办呢？你每天不要买菜吗？对不对？
0: 就有的人他就不花钱，
1: 买菜。

0: 哎，买到那个。
1: 你看看，宁宁留言了，今天截止到目前为止一分钱没有花。
0: 哈。
1: 哈。
0: 你有房贷吗？
1: 就。
0: 你有开车吗？
1: 我没房贷呀。
0: 那你有开车吗？
1: 我老公借我的。或者是我不行的。
0: 哦，
1: 我
0: 你不行的。
1: 对吧，我家离单位比较近，我不行就 OK。
0: 哦。那你吃饭。
1: 咱就说这个花钱这件事情，咱就说这个吃或者买东西吧。
0: 嗯。
1: 好不好？
0: 啊。
1: 这样的话好酸一点。那照就如果是照那种就是。开个车啊，我出行也是钱，我这油费也是钱，我这即便是电车我得充电，电费也是钱，什么都是钱，那每个人都要花钱。
0: 对。
1: 对吧，就单纯的说一说关于吃喝用巴拉巴之类买。
0: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当然我刚刚说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相对极端一点的，就是啊，算上房贷呀，算上这个利息呀等等等等。那正常情况下来讲的话，我们就讲除了这些东西，然后你每天吃喝住用要不要花钱了。
1: 我跟你讲，你知道吗，你那个都不算极端了，周扒皮的这个还极端呢。
0: 嗯，
1: 他来一句，你现在用微信不用流量吗？流量可要钱。我要真的，你们也确实有点太，哎，怎么讲呢，这个话。
0: 他马上讲。
1: 有点太较真儿了吧，你们太较真儿了。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这手机我就是分期付款的，那我每个月算下来的话，那还有几百块钱也要花钱。
1: 你知道吗，就刚刚那位朋友说他一分钱没花嘛，然后人家听众表示质疑，那他也得喝水啊，水不要钱吗？他喝单位的水行吗？哎呀，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太较真了。
0: 对，
1: 你要是这么较真的话，那对吧？
0: 但是我跟你讲，你没必要什么每天一毛钱不花，这个是
1: 就是你手机里面额外付款的这种。
0: 哎，对，
1: 额外付款了。
0: 然后呢？
1: 里边今天有吗？
0: 我当然有了。
1: 我也有。
0: 对，我每天都有呀。
1: 那食堂吃个饭，咱还得付个钱呢。
0: 对呀。
1: 对吧？
0: 对呀、
1: 啊，买杯咖啡，
0: 我强烈建议
1: 买个咖啡，
0: 不要花钱。
1: 领导讲的，不要太过分。哎，你知道这个世界，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岛是什么岛吗？
0: 什么岛？
1: 不及岛啊！
0: 我竟然回答不及岛，
1: 是领导喂。
0: 哦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留言说一说吧。你看人家就说水要钱不要钱的这件事情，有人讲啊，水是单位的水，饭是单位的饭，需要花什么钱啊？
0: 后面还配一个。
1: 对对对对。有人说抠门的最高境界就是上班把充电宝手机都在公司充满，然后临走的时候再打一壶水，这样就不需要钱了。
0: 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笑。
1: 怎么了？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1: 会过日子的行为是吗？
0: 对，这个真是。
1: 其实你也看到一些会过日子的人。
0: 我的妈，我观察能力那得有多仔细。
1: 你上次学给我听之后，我发现他确实会过。
0: 是的。
1: 真的。
0: 但是没有错。对。
1: 没有确实没有错。对。
0: 我身边的有男士有女士，对，都有这样的，怎么讲呢，会过日子的人。
1: 嗯，
0: 我感觉他们应该都挺有钱的。你好，我们来看一下哈。
1: 哎呦，我跟你讲，我们的听友才好玩呢。
0: 啊，
1: 他说刚刚就在刚刚，算了，我截图吧。哎呀，人家几块钱都不花自己的，因为怎么回事呢？他的支付宝收到了一条自动扣款成功的消息，因为。他有亲情卡的绑定。
0: 哦，亲情卡，是小朋友花的吗？
1: 哦，他本月支出好多。
0: 在哪里啊？
1: 他支出了10000，哦，6000多。有人讲
0: 太有钱。
1: 有人讲，哈，我原来还看过别人在公园里面洗衣服的嘞。
0: 啊，好棒，好棒，好棒。
1: 我小的时候也有看到过人在河边洗衣服。
0: 嗯。
1: 很小的时候了。
0: 你家住河里，你是河虾。
1: 你是河蚌。

0: 我是河妖河神。
1: 那飞鹤也得给自己搞的档次高一点，还河神。哦，那哪吒打死了是不是那个谁的儿子？
0: 那是龙王的儿子。
1: 龙王的。
0: 那是海里面，你不要跟我河里面，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哈。
1: 你河里面的，别家海里面要掉一个档次。
0: 那，
1: 哥的，
0: 海里面叫龙王。河里面最大的应该就是河神，
1: 河
0: 神，河王讲的。
1: 我要河蚌，
0: 河蚌。
1: 哎，说到海边，我们在7月10号到12号，我们将会带大家到青岛，
0: 嗯，
1: 去海边，
0: 嗯，
1: 去这个戏水，
0: 对，
1: 去玩一下。就是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听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介绍啊。
0: 越来越多的人今天一天啊，就是
1: 什么，
0: 就是来咨询我这个青岛行程的比较多一点。
1: 对，我们这一次呢就是3天的时间嘛，然后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如果上班族的话呢，只要你请一个星期五的假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带小孩出去转一转，3天的时间也不会说耽误大家太久，你也不会说觉得很劳累，
0: 嗯，
1: 对不对？3天的时间我们去到青岛的哪些地方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早上我们指定地点出发，一车把大家拉到青岛。
0: 嗯，
1: 第一天我们会去到渔民嘴，还有金沙滩、梦幻海湾。首先带大家第一天到达之后就去到海边去玩。
0: 这是两个地点，然后呢，
1: 对对，
0: 都是跟海有关。
1: 对，
0: 然后第一天整个下午我们都是沉浸在这两个地方。
1: 对，
0: 晚上呢我们哎
1: 出去
0: 累了一天，然后
1: 出去吃吃海鲜，
0: 哎晚上回酒店好好休息休息。
1: 是的，
0: 我们这次酒店呢是高档酒店。
1: 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是包含了两个早餐两个午餐，
0: 嗯，
1: 晚饭我们是不包的，
0: 晚饭自理。
1: 对，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自己嘛，
0: 嗯，
1: 对吧，出去转转，你跟家人或者是带上这个，或者是跟朋友啊，
0: 嗯，
1: 你们出去吃吃海鲜，找一找青岛的一些特色美食，对吧？
0: 除了这个，嗯，青岛之外，其实我们一般情况下去海边的话，去海边的团啊，晚上晚餐很少有吃团餐的。
1: 是的。
0: 嗯，那好不容易到了这个当地，不得尝尝海鲜，尝尝这个地道的当地的小吃美食吗？
1: 那可不，
0: 对吧？
1: 所以第二天的行程当中，我们相对而言呢，就是要去到的景点多一点，
0: 嗯，
1: 对。然后第二天我们会去到，您看这个，估计大家都知道，青岛啤酒博物馆，
0: 对，
1: 这个青岛极地海洋世界。我觉得这个青岛啤酒博物馆，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感受一下城市独有的一种啤酒文化，
0: 不光可以看
1: 烟火气息，
0: 还可以喝。
1: 对，它那儿就你可以体验一下从生产到品尝的这样的一个全过程，
0: 嗯，
1: 而且它那个景色是一个复古工业风，
0: 嗯，
1: 我就随手一拍，我觉得都很出片，
0: 对，
1: 对吧？在那儿就是又这个兼具文化趣味还有体验感的一个必游之地，
0: 是。
1: 然后小朋友就非常喜欢去这个青岛极地海洋世界了，
0: 是。
1: 这也是 C 级的景区，而且它这个馆当中是包含了50000余只珍稀海洋生物，然后还可以在那里看看表演啊。对吧，感受一下海洋的魅力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对，
1: 就除了这两个地方，我们还会带大家游览一下青岛的标志性的建筑，栈桥、胶州湾海底隧道、鲁迅公园、晴雨路、大学路网红墙、五四广场，这儿呢有一个奥帆基地。然后呢就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就是给大家安排的就是这么的妥当。
0: 是的，晚上呢再回酒店休息啊。第二天，
1: 第三天了
0: 啊。第三天呢就是首先我们将会来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另外呢在就是离开青岛之前我们还会来到的是石老人海水浴场。
1: 没错，
0: 这个总共是3天的一个行程，然后我们就回蚌埠。对，
1: 嗯，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啊，对于我们这一次的青岛行程，你都可以直接的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去回复一下青岛这两个字，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直接的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你看看我们的听友留言说，提到青岛，去年我家孩子特意带了一袋青岛的海边沙子回来的，目前还在家里，硬不让扔。我记得去年去的，傍晚去溜的，吃的海鲜很便宜，
0: 嗯，
1: 然后喝的二厂的青岛啤酒。
0: 青岛啤酒其实在当地的话口味特别多，
1: 安排的妥妥当当，
0: 对，
1: 对不对？我觉得在这样的。

0: 一个季节当中，暑假了，您带着孩子出去转转，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跟我们一起到青岛去玩上三天，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是。
0: 然后54号信息员留言说，涂山路火车挡道刚刚开始挡，有交警指挥，今天不堵。
1: 嗯。
0: 有人说高铁还是大巴？是大巴。
1: 大巴。
0: 因为是这个样子的，其实高铁和大巴的它的这个时间哦。路程的时间啊，其实差不了太多。
1: 其实我跟你讲啊，这个
0: 你想一个问题，你坐了高铁，你到那儿之后，你还不得等车，
1: 对，
0: 大巴车一起接我们啊，什么
1: 之类的。对对对对对，你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性价比的问题。你蹦不坐这个高铁过去的话，单趟就得300多。
0: 5个多小时吧。
1: 对，5个小时左右。
0: 5个小时左右啊，高铁
1: 来回。就得你有700块钱用在了这个，就只是蚌埠到青岛，青岛回蚌埠这段路上面，你中间小交通都没有包括，
0: 是
1: 没有包含，
0: 对，
1: 就光这个来回就700块钱了，坐高铁。而且你要讲时间2个小时左右能到，那我愿意坐。
0: 嗯嗯，
1: 但是呢他要到5个小时，你从你去这个高铁站你得打车。
0: 嗯，
1: 去这高铁站，
0: 对，
1: 然后呢你从那边下了车之后，你要到这些景点，你是不是还得打车？这中间是不是还得产生时间？对不对？我们就直接一个大巴一把开过去，时间6到7个小时。
0: 对
1: 对，很正常，这样一个时间。
0: 对，
1: 580公里的一个车程。
0: 所以就刚刚我们这位听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私信我们，去问我们要这个行程，或者是你可以也回家跟家人商量一下，要不要一起到青岛去转转呢？
1: 嗯，其实正常情况下来讲的话，你看啊，你要是从蚌埠到宣城，300公里，其实也就是2个小时左右也就到了，300公里，你要再乘以2的话，4个小时就到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到这个山东这一块，这个高铁就比较慢。对，它得4个多小时，将近5个小时，而且当中的高铁还有5个多小时的，所以相对来讲的话，性价比最高的，包括费用嘛，
0: 对，
1: 对吧？你看到每个人身上的话，你都不会达到200块钱。
0: 说实话，我们的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
1: 对，
0: 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知道这个大人多少钱，小孩多少钱，你可以直接的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问。然后呢，你或者是也可以找一下我们的客服，你去问他也是可以的。

0: 来，我们来读一下二群当中叫森宇的这位朋友说，去年八月份去的青岛，住宿是真的贵，600元以下的几乎没有，住宿一晚上都得700-800，而且还很一般。
1: 但是我跟你讲，我们的这个价格，
0: 嗯，
1: 真的是很亲民。
0: 是的，我们包含的是什么呢？四钻的高档住宿。
1: 对，我基本上跟我们一起出去玩过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在吃的方面、住的方面，其实是安排的挺好的。
0: 对，
1: 就基本上就所有人都是给出好评的，所以大家就是不需要在吃或者是住方面有任何的担忧，真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如果说感兴趣，都可以直接的在我们这个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面去回复一下青岛这两个字，就会跳

0: 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的问他。我们这次的青岛之旅安排在7月10号到12号，
1: 小孩呢这个放假之后然后就可以一起带着去了啊。
0: 对，这个眼看着
1: 还有个把星期，小学生基本上也就考试放假了。
0: 对，
1: 七月几号最多七月几号然后就结束了，对吧？然后呢我们七月十号我们就可以一起前往青岛了。
0: 你想一想，小孩放假了，你天天让他窝在家里面看手机看平板看电视啊，有啥意思啊，对不对？三天带他出去玩一玩嘛，回来之后再好好写作业。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6: 医生，
7: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8: 打喷嚏大笑就漏尿，是不是每个妈妈都躲不掉？
9: 我之前以为只有顺产会这样，剖腹产就没事。
8: 难道剖宫产也会伤到盆底肌吗？
1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1: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妈妈关心但又常常不好意思问的话题，产后盆底肌为什么会变弱，自己能做些什么呢？很多妈妈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只有顺产才会损伤盆底肌，剖宫产就可以幸免。实际上怀孕本身就是对盆底肌的一次挑战，无论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盆底肌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我们先说说盆底肌变弱的原因。盆底肌就像一张吊床，默默拖住女性的膀胱、子宫和直肠。怀孕期间，随着宝宝逐渐长大，羊水增多，这张吊床要持续数月承受不断增加的重力压迫，如同一直托举的一个大西瓜。同时孕期身体会分泌松弛素，让全身韧带变得松弛，为分娩做好准备。盆底肌也会在这种作用下悄悄变松，到了分娩的时候，顺产的极度牵拉可能会进一步拉伸，甚至撕裂盆底肌纤维。而剖宫产虽然避免了分娩时的牵拉，却无法规避怀孕本身对盆底肌的压迫和松弛素的影响，所以剖宫产并不能让盆底肌幸免于难。盆底肌变弱后会出现一系列影响生活质量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压力性尿失禁，比如咳嗽、打喷嚏或者大笑时会有不自觉的漏尿，还有的妈妈

0: 感觉下腹部有下坠感，甚至洗澡的时候能够摸到阴道口有类似肉球状的东西，这可能是脏器脱垂的表现。这些问题虽不致命，但会给妈妈的生活带来诸多的尴尬和困扰。其实妈妈们在家也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改善盆底肌，最基础且有效的就是凯格尔运动，也就是盆底肌收缩训练。首先要找到盆底肌的位置，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小便时尝试中断尿流，那种收紧向上提的感觉就是盆底肌收缩的感觉。注意，这种方法仅用于找感觉，不要在小便时反复练习。正确的凯格尔运动做法，排空膀胱后平躺屈膝，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吸气时放松盆底肌，呼气时慢慢收缩，像憋尿一样向上提，保持3到5秒，再完全放松同等的时间，每天做3组，每组10到15次。关键在于坚持，盆底肌的改善至少需要8到12周才能看到效果。还要提醒各位妈妈，产后42天内避免做跳跃、跑步、仰卧起坐等增加腹压的动作，以免加重盆底肌的损伤。若漏尿严重，建议及时去医院盆底康复门诊做专业的评估，必要时接受盆底磁电刺激及生物反馈的治疗。最后想对每一位妈妈说，产后漏尿是可以治疗和改善的，每天花10分钟做凯格尔运动，不花钱不费时，却能让后半生少一份尴尬。关爱宝宝的同时，也请好好的关爱自己的身体。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3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在傍晚的6:07，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依然和各位共同度过啊。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然后今天我们共同聊到的话题，你看这个上半年2026的上半年也快过完了，下半年或者是近期你最想完成的一件小事是什么呢？是减重，是存钱，是学技能，还是短途旅行呢？我们的听友给我们留言说，下半年打算买车然后短途旅行。你是打算买油车还是电车？
1: 今天还有一位同事跟我讲，他想换电车了。对，
0: 他是要省钱是吗？
1: 觉得电车哪哪都好。
0: 就真的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开电车的人还挺多的，真的是挺多挺多的。那我们这位听友，你打算买什么车？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

0: 说，我下半年就是想完成的事情是增肌、瘦身，然后旅行。
1: 嗯，
0: 我发现其实好像还蛮多朋友都想要去旅行一下的。
1: 是。
0: 人生嘛，对不对？我们不只是有正常需要我们去做的工作，然后带孩子什么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为自己去打算一下，去好好的爱自己一番。
1: 嗯，
0: 于是你也可以买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的希思黎的全能乳，好好的爱自己一番。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希思黎的全能乳其实一瓶的价格也不便宜呢，但是我们广播的价格呢只需要499块钱，是正装哦，125毫升的正装，而且618还多送三瓶30毫升的旅行装。你看，如果你想要出去旅行，带一下这个30毫升的这个旅行装完全就够用了，而且这样一套到手的这个毫升数啊是215毫升，比买一送一还要划算。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
1: 而且这个日常修复啊，换季维稳呢、啊、都可以用啊。这个老粉呢，尤其是可以放心多囤的。
0: 它的这个质地其实真的是很轻薄水润，非常的适合夏天，而且不挑肤质，不仅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而且对于修护熬夜晒后的这个泛红敏感，促生胶原都是很有功效的。就是它那个味道呢有一点偏草本的味道，
1: 嗯，
0: 有点那个药味。
1: 嗯，
0: 有一些朋友其实他很喜欢这种味道，因为他觉得很治愈。
1: 嗯，
0: 对，所以大家如果对于希思黎的全能乳升级版的套盒、嗯、您比较感兴趣，都可以直接的在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去发送2，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大家可以点到那个链接当中去主页里看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469。
0: 刚刚被吕彪发给我的一个视频笑到了，哎，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幻想一下的。
2: 喂，爸。
3: 喂，
2: 父亲节快乐。
3: 嗯，快乐。
2: 嗯，其实爸，我有个愿望。
3: 什么愿望？
2: 我希望有一天我累了，你会打电话突然告诉我，说我其实是个富二代，你之前都是装穷，只是为了锻炼我。
3: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累了？
2: 嗯。
3: 其实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也在等你爷爷电话。
1: 其实刚才那个 BGM 一响，感觉哎呦。就是这个一个怎么说，中年男人，然后呢就会感觉到哎呀，担子不轻，然后他也会有累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像他爸这个类似于这个哭诉，然后呢他爸一说，哎呀，你最近是不是很累啊？啊，这个音乐一响，你会感觉哎呦，你比较
0: 怎么了？我的人生是不是即将发生反转？
1: 对，然后呢，其实呢，对，我也在等你爷这句话。
0: 我跟吕彪讲的，我让你也这样跟你爸去讲，让、你爸要讲你头脑不好哟。
1: 肯定会讲。
0: 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估计很多的听友应该也都知道，有一些这个航空公司啊，它是可以带宠物坐飞机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推出了一个宠物进客舱的服务，并且在机票这个销售前端，然后会增加一个宠物友好标志。
1: 嗯。
0: 对宠物临近区域的选座也会进行一个提示，这是不是对于很多爱宠人士的一个好消息呢？对不对？那具体是怎样一个这个提示？来给大家听一下哈。
4: 虹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行李无忧柜台前，看到陆续有旅客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办理乘机手续。宠物箱里的小狗安静地趴在软垫上，主人则在一旁填写申请书，核对证件。
5: 我之前只想带毛孩子回我爸妈家，他现在可以进客舱，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有哪些航空公司大概的一些规矩，办证、买行李包什么的，信息的获取上面来讲还是蛮方便的。
4: 据了解，目前国内已有10余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

0: 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覆设760条航线。厦门航空在270余条航线上推出该服务，首期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国际航线。除了航，
1: 就是刚刚也是跟大家有提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新闻啊，表示说绝大多数航司仅接受家庭驯养的猫和犬进入客舱，年龄通常要求是满八周以上，而且必须健康无传染病，而且不能散发恶臭，以及你要携带这个小动物的检疫合格证明、疫苗注射证明以及尺寸合规的宠物箱包、自备衣物、毛毯等宠物用品，而且宠物箱的运输全过程当中是禁止打开的，并且宠物需要穿戴这个纸尿裤，犬类呢需要全程的佩戴嘴套，就是口套这个样子啊。
2: 看来有人，
1: 所以对，所以这个确实现在对于很多爱宠人士而言，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对不对？所以大家也知晓一下。
2: 哎呀，这个猫狗都要上飞机了。
1: 对，
2: 你看看，
1: 怎么了？你
2: 我坐过，我坐过。
1: 好的，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看到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这个吕彪有没有把这位听友加到我们的群里面？然后还有包括其他的听友也都回复了这个清党哈，
2: 他也没加我呀。
1: 跟这位叫做地球是我拯救的，说一下哈，跳出的这个二维码呢是主持人的微信号。添加一下，然后我们就会把你这个拉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微信群里哈。再次来说一下，这个青岛之旅是安排在7月10号到12号，一共三天的时间。
2: 是的。
1: 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不会耽误很多的这个上班族，您的正常的工作时间，只需要请星期五一天的假就可以了。想一想，小孩这个放假了，难道不想带他出去玩一玩吗？对不对？你也不能说总是让他待在家里面，这个看手机、看平板吧。
2: 你相对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三日游啊，你想想看啊，这个五日游的话，通常价格都是在3000-4000了。
1: 对，
2: 我们这个三日游，你的团费加上门票，总共加在一起也就1000+块钱。
1: 嗯。
2: 相对来讲的话，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而且住宿不一样哎。刚刚也有朋友提到了这个。住宿在当地来讲的话，如果你住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快捷酒店，在假期的时候价格都是非常高。
1: 他说他
2: 不信的话，你自己去订试试。
1: 对，他说他去年8月份去的青岛，那个住宿就蛮贵的，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暑假游的原因。
2: 对啊，这个一晚上700-800很正常，600-700。
1: 他说600以下的几乎没有。
2: 对。这个不是我们说的啊，这是我们听友说的、啊、
1: 是我们一位听友留言说的。
2: 对。
1: 他也是这个因为去年去了，有自己的经验。
2: 对，你别听了之后然后讲你看两个主持人就在来哈。我们没哈好。
1: 您看这次我们到青岛之后呢，就是三天的时间会去到哪里呢？第一天我们首先呢就要带大家一起到海边去玩一下了，前往的是渔民嘴还有金沙滩梦幻海湾。渔民嘴它是一个网红赶海的必打卡地，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退潮之后呢，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五颜六色的像是海星啊，对吧，螃蟹，这个海胆、海参，运气好的话还能遇到鲍鱼，
2: 感觉这个海边碰到的都是我们的盘中餐。
1: 对，然后在这个沙泥当中可能我们也会找到蛏子
2: 啊。
1: 这里有美丽的沙滩风景，而且它这个沿海啊，环海沿线、还会有漫山遍野的花海。3到6月份它的这个花期就是还挺好的，
2: 对，
1: 就有一种误入到那种宫崎骏漫画里花海的那种感觉。而且金沙滩梦幻海湾，因为它这个沙质是中国就是最细、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沙滩之一，所以呢也会被一些就是喜爱它的人们哈冠以亚洲第一滩这样的一个美称。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漫步在沙滩上，感受一下这个阳光、沙滩还。

0: 海浪带给我们的无限的欢乐。
1: 嗯，然后呢，晚上就是酒店入住休息。
0: 你也可以这个出去带上孩子，或者是跟你的朋友一起出去觅食，
1: 对，
0: 找一找当地的这个好吃的这个小馆子，当地特色的一些美食，好好的休息一下，吃一下。第二天我们去到的景点就会比较多一点了，像是青岛啤酒博物馆，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1: 嗯，
0: 青岛极地海洋世界，小朋友一定非常喜欢。第二天呢，我们还会去到胶州湾海底隧道，然后这个青岛的标志性的建筑栈桥、鲁迅公园、晴雨路、大学路、网红墙以及五四广场，这儿有个奥帆基地。对，第二天的行程相对而言是比较满一点的。
1: 对，
0: 我们也希望带大家打卡很多这个青岛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然后可以想一想，哇，瞬间出片。因为有就是应该很多人都知道青岛啤酒博物馆，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体验一下从生产到品尝的这个全过程。
1: 是，
0: 它的那个建筑有一种复古工业风，就随手一拍就会出片。
1: 嗯，
0: 你可以在这里面又互动了，然后兼具文化趣味和体验感，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1: 第三天我们将会来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另外还有一个石老人海水浴场。
0: 是的，
1: 这是第三天的行程。然后呢，结束之后我们将会返回蚌埠啊，总共三天的行程呢，不会特别的累啊。第二天的时候呢，行程可能稍微紧一些。
0: 对，
1: 去还有回来，你可以在车上好好的休息休息啊。然后呢，三天的时间，而且已经有朋友就是报名了。
0: 嗯，
1: 然后我们主要中间隔了一个假期嘛，上个星期也没怎么说这个青岛的这个行程。
0: 是的，对对。
1: 那你想具体的了解我们的行程的话，然后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青岛两个汉字。我们的费用呢是团费加上我们的门票啊，是这两块的一个费用。之前呢，我们前年去的时候总共是三车的朋友去的，依然还是和上次一样，就是谁先报名谁先选座。对，
0: 33号信息员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路况
2: 报告，个路况董海大道由董向西与长山路路口最左侧的自行车道和你斑马线的位置有辆竹马车抛锚了啊，交警在现场指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好的，在傍晚的6:32，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4: 我是刘彪，
3: 大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说到的是下半年或者是近期你最想完成的一件小事是什么呢？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如果问到这个问题的话，吕彪会如何回答呢？
4: 下半年啊，
3: 对，或者是近期
5: 我
3: 去趟青岛，对不对？
5: 嗯，
3: 怎么了？怎么了？你这个
5: 我要讲老生常谈的一句话了，
3: 是吗？
5: 我有点想运动起来了。
3: 哎呀，没办法，就怎么说呢？就不想打击你这份不想打击这个想法，
5: 对吧？
3: 对吧？
5: 大年初一说到年三十，
3: 就所以只能说嗯。有想法也是一件好事情。
5: 我甚至于有时候都劝你，有些人的话他爱讲，你就让他讲，你就听了，反正一辈子支撑就行了，
3: 听听就行了。
5: 对，
3: 你要做到，你要做到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是吗？
5: 对。
3: 我跟你讲，听众朋友们，我都无数次的幻想吕彪瘦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
5: 你是谁？
3: 因为我们俩天天见面，可能你瘦的

0: 话，我应该感触不大
1: 啊，
0: 对吧？如果是长时间没有见到你，
1: 对，
0: 你忽然之间瘦下来，人家就那个视觉冲击会很强，
1: 就跟你用了非常好的卸妆产品一样。
0: 嗯，
1: 你是谁？
0: 我谢谢你了。我意思这个比喻可以不用比喻。
1: 有时候有些话不讲微妙是吧？
0: 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嗯，
0: 这个如果你想要你的这个皮肤变得很好的话，就是希思黎的全能乳，我觉得这款产品还挺适合大家的。对，就是怎么说呢，夏天的话它的质地很适合夏天，因为很轻薄水润，而且是不挑肤质的，不仅能够强韧我们的皮肤屏障，修护熬夜，而且对于晒后的这种泛红敏感都是很有功效的。
1: 嗯，
0: 125毫升的全能乳要630块钱。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广播的618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价格，只需要499。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说，也没有便宜很多。
1: 啊，人家还送三瓶30毫升的这个旅行装呢，就到手总共是215毫升。
0: 所以说，
1: 比之前要多90毫升。
0: 所以说这个比买一送一还要划算呢。
1: 对，
0: 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这个希思黎的全能乳比较感兴趣，家里面这个估计如果是你也用的情况下，不妨可以囤一下。这个旅行的时候咱带一个这个旅行装出去，又不占地方，而且又能够用到你平时用到的这些乳液，不会说到了另外一些地方你可能啊我的皮肤有点受不了，
1: 嗯，
0: 这个样子带出门还是很方便的哈。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去发送二，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可以点到这个链接当中看一下。
1: 另外呢，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
0: 你就慢慢幻想吧，不行你可以给吕彪搞个 AR。
1: 哎，这 AI 的话，
0: 你就慢慢幻想吧，不行你可以给吕彪搞个 AR。
1: 哎，这 AI 的话，我跟你讲 AI 还是不像，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人已经长胖了，然后用 AI 的话就他瘦不下来，我感觉。
0: 就上次我给吕彪还发了一个视频，
1: 嗯，
0: 那男的那个胖胖那个男的在健身，
1: 嗯，
0: 说现在已经开始健身了，
1: 尤其是那个音乐开始啊，你感觉要有反转的时候。
0: 对，要有反转。
1: 哦，今天我还刚第一天，我觉
0: 得预售预售。
1: 对对对对。
0: 我说吕彪你可以拍一个这个。好的，想要加入到节目微信群的朋友，也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想要买一个东西而去攒钱的行为？我攒了好久的钱，我就要买这个我喜欢的衣服，我就要买这双鞋，我太喜欢了。
1: 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真没有这样经历。
0: 但是你知道吗，江西新余有一名4年级的男孩，
1: 嗯，
0: 他为了购买一双足球鞋，
1: 嗯，
0: 通过在学校捡瓶子攒钱，目前已经积累了178块钱。
1: 哦，
0: 这是他母亲让他这样做的，希望用这种引导式的方式去鼓励他自力更生。母亲说，你要为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努力。所以呢，这个男孩子他就是靠在学校里面捡瓶子，已经现在这个攒了178块钱了。
1: 后来再过一段时间，妈妈说，那个这样吧，我还是给你买那个鞋吧，你在想买这双鞋之前，你全年级还能排到100名，现在已经250名了。算了，得不偿失。
0: 大哥，剧情不是这样演的。
1: 剧情可以这样演，但是也可以，对吧，按照这个正路子来演。
0: 我跟你讲，然后他的这个行为啊，也是获得了很多网友的称赞。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小男孩他靠自己超酷的。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妈妈的这种引导式的这个鼓励的方式真的很不错。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引导孩子，就是说让他自己去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双手去完成一件事情，引导他。
1: 于是这个小男生最后成为了本市最大的这个
0: 你又开始胡说，
1: 回收商之一。真的，我跟你讲，找到了窍门
0: 啊！真的是吕彪，你好烦
1: 我。在我们还是那种就是这个好吃那个好玩的时候，人家都已经开始做生意了。
0: 哎呦天哪，我们的听友也开始走吕彪路线了。来了一句，这个小男孩后来很励志的辍学了，去各个商场不英姐捡瓶子了。
1: 嗯，
0: 你们能不能不要把剧情给反？

0: 就越高，最高可达蔗糖的 1.73 倍。
1: 七八二太甜了是吗？
0: 就真的很夸张，就冰镇之后它会更甜，而这个糖分会让这个就会越甜，我们都知道的嘛，糖太多了吃下去不好的哦。
1: 但是我想问个问题啊，它是因为温度就是低了之后，然后它是转化为糖的东西更多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0: 因为低温下果糖分子构型向更甜的方向转化了。
1: 那它的糖度有没有提高呢？
0: 提高了呀。
1: 提高了是吧？
0: 对。
1: 好嘞。
0: 就是说，而且需要提醒的是啊，没吃完的水果你可以直接放冰箱，就等于说你切过了，那种啊，说但是你千万别洗了再存，
1: 就对，你破坏了它外面的那一层保护膜，
0: 对，保护层，
1: 就跟那个鸡蛋一样，有很多朋友拿那个就是生鸡蛋回家，他直接用水啊什么，
0: 不要
1: 把它外面洗一下，
0: 不要洗，
1: 但其实我们看到的鸡蛋是完整的，但是它上面有很多的缝隙的，
0: 没错没错，
1: 对，
0: 就是洗掉之后水分
1: 外面的保护层也没有了，
0: 对，就是我们说打这比方说这个水果啊，洗掉之后它这个水分渗入到表皮，反而更容易腐烂，
1: 是的，
0: 所以生水果可以与香蕉苹果放在一起，在20度到27度下催熟后再冷藏，
1: 对，鸡蛋同样这样一个道理，
0: 而且那个
1: 就是叫什么，你回头坏了之后它就成坏蛋了，对不对？大坏蛋，
0: 又感觉你这一会儿脑回路不对啊。就热带水果像是木瓜香蕉就不太适宜放在冰箱里面呢。有人讲，我的妈呀，那我不敢吃冰镇西瓜了，对，尽量的就别吃了，
1: 不要吃
0: 冰镇的，
1: 你要吃固镇的，对。
0: 烦死了，真的好想进广告。好的，那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大眼睛芒果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我是吕彪。
0: 刚刚也是看到一些听友在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咨询了一下关于青岛的问题啊。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在7月10号到12号一同到青岛玩转3天的话呢，你都可以直接的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一下青岛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大家可以去加一下他，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的咨询。
1: 是的，
0: 当然了，已经进入到我们节目微信群的朋友哈，也可以私信吕彪或者是我来咨询一下，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的说一下哈，都直接问我们就可以了。
1: 对，然后这个报名呢已经正式开始了。
0: 没错，
1: 先就是报名先选座啊，然后我们是大巴车前往。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青岛两个汉字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的去问他。
0: 其实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不会耽误这个上班族过多的这个正常的工作时间哈，而且呢，到时候小孩都放假了，如果您想带小孩这个暑假出去玩一趟，那不妨可以跟我们一起到青岛去。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比较喜欢到海边去转一转吧，包括还给这个小朋友们安排了青岛极地海洋世界。那么这个大人应该比较喜欢青岛啤酒博物馆吧，这些都是青岛到了青岛之后一定要去打卡的一些地方。而且呢，我们会去到的很多很多的点，像是胶州湾海底隧道啊，青岛的标志性的建筑栈桥啊，鲁迅公园、晴雨路，这个还有五四广场，那儿有一个奥帆基地，然后还有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以及我们可以这个跟海滩来一个近距离的接触。所以3天的时间，如果您想要看。

0: 一下具体的行程安排，就直接的在我们的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去回复一下青岛吧。这样的话呢，就会跳出客服的微信，有任何的问题请直接的咨询他。好，时间是傍晚的6:55，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咯，
1: 拜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话是报个路况，一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上周四的时候呢，发了一条视频啊，提到的是大庆北路呢将会进行全封闭的施工，它的起点呢是南，在中环线北一直到宁洛高速公路。工期呢整整是一年的时间，按照相关部门所发布的公告信息，应该是从今天开始啊，6月22号，从今天开始将会进行封闭施工，工期一直到明年的6月21号。这个发了视频之后呢，我看很多朋友呢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在微信当中呢，有一位叫做天河湖畔的朋友在问说，这个2.4公里的路怎么要修一年的时间。因为呢，大庆北路呢是按照一级公路的标准进行设计和改造的，一个可以理解为改造。因为呢，这个大庆北路呢是有，目前也有，但是呢非常窄啊，双向六车道，设计的时速是达到每小时80公里。为什么要用一年的时间呢？因为呢，它这段路呢比较特殊。刚才说到，南端呢是在中环线，北端一直到南洛高速公路。因为呢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收费站，很多朋友呢不太了解，这边呢有一个已经建成的叫做三岔河双墩收费站，也就是说呢以后从大庆北路也可以上高速了，直接连接的就是宁洛高速公路。好了，刚刚提到大庆北路还好，就是对于我们的出行影响好像不是很大。附近呢，好也有小区啊，包括我看这个附近的居民也有发信息在问的，说在这个施工和改造期间，就是大家怎么出行的问题，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它肯定是有变道的啊。你看，包括呢，在微信当中有一位叫张 Sir 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呢是为三岔河高速口铺垫的，刚才也说了。它这个收费站呢叫三岔河双墩收费站啊。还有一位叫做孙健0928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现有的道路不给走了吗？双墩家园小区的出行怎么办？因为我不知道这边涉及到几个小区啊，就是大庆路的北段有没有这个住在附近的朋友对这边比较了解的。刚刚也说了，南是从中环线开始，北一直到宁洛高速公路。来，我们一起来简单回顾一下大庆北路即将进行的提升改造。
8: 大家好，我是罗磊。提醒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大庆北路呢将会进行全封闭的施工，封闭的时间呢是从6月22号开始，一直到明年的6月21号。封闭的路段呢是南起中环线 北至宁洛高速公路。即将建设的大庆北路呢，全长是2.49公里，将会按照双向六车道。

0: 一级公路的标准进行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80公里。大庆北路建成之后呢，可以为沿线的居民，尤其是宁洛高速公路已经建成的三岔河双墩收费站的开通运营，提供良好的通行条件。
1: 我看了一下，大庆北路的封闭施工呢，受影响的主要是双墩家园，这是一个小区，还有一个叫清河家园，以及清河家园27。还好啊，我看跟大庆路呢，它是有一条并行路叫淮海路啊，还有一条路叫徐东路，我觉得应该是有绕行的路线的啊。淮海路正好呢是和淮畔路、淮海路、大庆北路正好呢是并行的三条路。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 2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169号路况信息员发来信息，现在的解放路和民治路的交口是由北向南的方向，绿灯不亮，红灯正常。所以请各位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观察一下相对应的人行信号灯，同时也要观察一下这个路口其他方向的车流，包括行人的通行状况。非常感谢169号给我们提供的信息。目前呢，解放路和民治路的路口由北向南的方向，绿灯不亮，红灯正常。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话，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微信当中呢，我们的管理员发来信息说又开始下雨了，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安全。现在呢又开始出现降水了，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这场降水可能会持续到晚上的时候，持续到晚上的6点钟左右吧，正好呢也是和晚高峰呢是相重叠了。那今天路上的车呢应该很多啊。明天多云天气，后天多云天气，还有周四也是多云天气，但是温度还好啊。这两天的最高温度呢，也就是在28度左右，最高温度也只有28度。因为这场降水呢，主要是集中在皖南的部分地区，这场雨的降水量还是非常大的。这是来自于中央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叫暴雨黄色预警啊，其中就提到了像广西还有我们安徽南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是从今天的下午2点开始，一直将会持续到明天的下午2点啊。我们安徽的南部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大暴雨啊，同时还有什么雷雨大风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今天去皖南的话一定要看一下天气啊，包括明天皖南的降水量也比较大。也当然是受到降水的影响啊，就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水影响还是比较舒适的。像我们蚌埠今天最高温度呢可能也就是在25度上下吧，但是25号的前后，随着这个降雨核心区的南落，逐步的

0: 气温也将会上升。你看，最高气温呢可能会回到30度上下啊，炎热继续要回归。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这个就在6月28号的时候呢，有一位白女士打这个顺风车的啊，上车之后呢，司机呢就开始抽烟，然后呢这个白女士呢，她就劝了一下啊，就是你不要抽了，一路上你这么抽烟，在路上都要闻二手烟，但是呢司机给她怼过去了，说哪个女人像你这样，她说我开的是顺风车，不是滴滴啊。我不是营运车辆，我是顺风车啊！啊，怎么回事呢？白女士她是在6月18号的时候呢，在某德打车，从哪里呢？从湖州到杭州的，就在路上，司机呢就开始点烟啊。这个白女士就说了，她说：“你看你在车上怎么能够抽烟呢？啊，而且你把这个烟啊点燃之后扔在路上呢，也不安全。”大概呢啰嗦了几句啊，司机呢就说了，他说我这个顺风车啊，我不是滴滴啊，我是自己的车啊，所以我想抽就抽啊。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双方就此还发生了一些争执，还争执了大概有10多分钟。当时呢司机就生气了，说我不带你了，对，你现在下车我钱也不要了，真的就把这个白女士呢给她甩下车了。但是呢据白女士介绍说呢，她车是下了，但是呢对方司机钱一直没还。我不知道这个司机当时为什么气性那么大，是不是这一单本来就没接多少钱啊，就正儿八经现在接顺风车，我不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就打个比方，我坐顺风车，我从蚌埠市到合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打车可能到这个合肥的几率可能会比较大一点吧。就我说的是正常情况下，如果要是打顺风车的话大概是什么价格。因为我看到在我们微信群当中呢也有朋友在抱怨说，你看我们这个顺风车啊本来就不挣钱啊，对，还要受你的气啊，对，我抽不抽烟还要听你的吗？常规故里发信息过来说，电台的电话是多少？我们这边是3131162和3131163，都可以。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您觉得这个顺风车司机代客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可以抽烟吗？还有呢，就是您在打车的时候，如果说遇到司机抽烟，你怎么办啊？非凡就说了，他说没毛病，这个你还想专车的服务吗？你本来打的就是顺风车啊。还有朋友说，司机抽烟我也跟着抽啊，当然我也会点一根啊。南庸夏之发来信息，他说呢，现在顺风车的价格真的呵呵，什么意思？真的呵呵是什么意思？就是便宜的不得了是吧？就基本上没钱可挣，可以这么理解吧？来，还有朋友给我们发语音过来啊，来，有没有打过顺风车的，或者说呢开过顺风车的，现在顺风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水平？
1: 几万都是，我送完到外地过后，那个弄顺风车开回来，他又不在乎钱，那是我是正顺风，我只要能回来你给10块20我都管。哎，有了职业顺风车那就不一样了。
0: 哦，还有南庸下车就说了，200多公里50多块钱啊，而且还不愿意出高速费啊，那你会带吗？对不对？200多公里啊，50多块钱啊，而且对方还不愿意出高速费啊，这真是顺风啊。还有朋友说呢，他送人到合肥机场，充完电找了一个顺风车，30块钱到定远。我的天哪，合肥到定远啊，30块钱啊。同时还有朋友发了一单过来，这是从哪里？从阜阳，从南京，从南京到阜阳，我不知道大概有多少公里啊，300公里以上肯定是要有了吧。

0: 南京到阜阳，我觉得起步应该有300公里以上，有400公里吧。哦，他说了400公里啊，400公里有宠物，而且只承担部分的高速费。他说那司机等于白拉，还倒贴电费和油费。还有朋友说呢，他今天拉了一位乘客，在说这个义乌商贸城到哪里啊？到汽车城吗？说这位乘客从五河35块钱到汽车城，坐的就是顺风车啊，就这样的一个价格水平。从五河啊到我到蚌埠市的汽车城，顺风车多少钱呢？35。好了，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今天说到有一位白女士啊，6月18号的时候打了一辆顺风车从湖州到杭州，我不知道多少钱啊，在路上的司机点了烟，当时呢这个白女士呢就劝了一下啊，对方怎么说，她说哪有你这样的女人就如此的唠叨和啰嗦。司机还说我是顺风车啊，我不是滴滴啊，我自己的车，我想干嘛就干嘛，你能管得了吗？好，各位，您认为顺风车司机在车里可以抽烟吗？还有就是，你打车的时候遇到司机抽烟的话，你会怎么办呢？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0: 着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文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好的，顺风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水平呢？刚刚有几位朋友都发信息过来，艾拉不就说了，他说顺风车呢一般呢是在5毛到7毛一公里，这个如果要是燃油车的话呢，基本上也就是油费啊，这还是比较省油的车，5毛到7毛一公里啊。啊，这是道友请留步就说了，5毛一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水平。但是如果要是独享的话，要稍微贵一点啊，独享的话呢大概是在1块钱一公里。他说某德拼单的话也就5-6毛一公里，他说司机啊抢的还特别特别快。

武林发来信息，他说如果说平台对于顺风车没有明确禁止吸烟的话，那只能从公序良俗、个人素质的角度去建议司机多为乘客啊提供良好的乘车环境。他说呢，这种坚持吸烟不买账的司机应当呢也是极少的，平台接到这样的投诉呢应该减少派单来作为警示。那据了解，我们刚刚说的这位白女士呢，她也拨打了客服电话，但是呢客服说需要进一步的进行核实。当时我就在想，你怎么就核实的问题，对不对？你怎么知道当时司机又没有抽烟？因为他不像就是出租车，不像是巡游出租车或者是双证齐全的网约车，

它是有录音有录像，对吧？你可以通过录音录像来进行回看，对吧？你这样有客观的证据你才可以证明。但是呢刚刚有朋友补充了一下，说这个顺风车啊它也有录音，好像是没有录像，录像你是可以自己去选择，但是呢顺风车它有录音功能，也就是说呢从你接单开始录音就自动启动了，一直到你这单结束啊，基本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查起来呢也很好查，对吧？你当时这个白女士在车上也说了，你也怼人家了，对吧？哪有你这样的女人，你也怼回去了，应该是可以查得到啊。这个事情呢现在这个关注度还挺高，也在等就是某德做进一步的回应。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6: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1212我一看什么事儿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9: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就在上周的时候呢，有一位听友跟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啊，他是在解放路和涂山路的交口，当时呢方向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巧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进入到右转导向车道之后啊，正好这边的火车拦道了啊，就把这个涂山路呢给他拦上了，也就意味着他已经没有右转的条件了。在这个时候呢，他选择了直行，就是在右转车道直行，然后被监控设备抓拍，说他是不按导向行驶啊，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他还在咨询，就是说这个交通违法到底能不能撤销的问题啊。这个呢可能还需要交警部门来进行回应啊，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呢，他确实有商量的空间。因为我在右转车道，我已经没有了右转的通行条件，你说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确实比较少见啊。交通事故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啊。我进入到导向车道之后，比如说我现在进入到这个直行车道，前方车辆呢突然抛锚了，你说我怎么办？这个时候他也不走，我也动不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只有跨越实线，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跨越实线，然后呢选择，因为我要变道的话我肯定要跨实线了，对不对？ 那像这种情况

0: 我个人认为你也不应该进行抓台和进行处罚。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比如说有交通事故，对不对？交通事故我走不了怎么办？我不能等他把交通事故全部处理完我才离开路口吧，我肯定要走吧，对不对？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位朋友遇到的问题，他是在解放路和涂山路的交口，他是在解放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进入到右转导向车道之后，火车拦道了，他选择了直行，但是呢被抓拍了。我说各位，如果是您，您怎么办？您觉得交警的这个抓拍有没有道理？应不应该依法进行撤销？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在6月18号的时候呢，一位白女士打顺风车从湖州到杭州，在路上的时候呢，司机点了一根烟，白女士呢就尝试劝阻，但是司机就说了，他说我是顺风车啊，我是自己的车，我想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行的话你下车呗，啊，你下车我也不要你钱了啊，两个人呢吵了10多分钟，后来呢白女士呢也下车了，但是对方呢好像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把这个钱把这个车费退给她啊。然后呢白女士呢也拨打了某德的这个客服，客服怎么说呢？他说确实没有办法给你退款啊，同时他们也会进行核实，依照平台的协议和规则对车主来进行处理。怎么处理呢？包括限制发布行程、暂停服务等等，当然严重的话也将会永久的停止服务。但是呢截止到目前，客服依然表示还没有核实到。来，我们看一下各位的评论吧。这个向上人生路就说了，他说呢，我主要是看人看心情，心情好无所谓，心情不好的话不好意思，你绝对不能抽烟啊。当然呢也有朋友提到，他说这是顺风车的混乱之处，他说呢这个像网约车啊，他说脑豪还有一部分是合法的，顺风车呢99%，我不知道这个比例大不大啊，他说呢应该是大部分啊都是黑车，司机的素质呢参差不齐。为什么呢？甚至呢有的驾驶员他没有办法考取从业资格证，无论是网约车也好还是出租车也好，你只要是双证齐全的，他对于司机的驾驶行为对他的这个有很多要求的，是吧？但是呢据了解，现在呢有驾驶员考不了从业资格证，那怎么办？就跑黑车啊，就是通过顺风车去跑黑车的，一挂几个平台啊，有的时候比如我专门跑机场的，我专门跑南京的，我专门跑徐州的，有这样子的。这位朋友也提到说呢，你看司机的素质呢参差不齐，你花个公交车的钱就不要讲究那么多了。他说你看网上不也有吗，和顺风车司机发生一些口角，直接把乘客扔在半道，乘客投诉呢也没办法，顺风车的平台也约束不了，大不了司机换个平台接着干，你看吧。同时也提到，从合肥到蹦不到合肥，顺风车的价格啊，甚至比大巴车还便宜。刘先生在问啊，他说顺风车不需要证吧？的确不需要啊，确实不需要，因为它是顺风车嘛，它不是营运车辆，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它不能算是营运车辆，它就是顺风车啊。来，还有朋友发了语音。
1: 主持人，因为有可能你对那个顺风车了解不太多，顺风车那比网约车乱的多的太多了，知道吧？你包括滴滴、高德、哈罗、滴答，很多平台都有顺风车，而且顺风车合法的车辆极少，寥寥无几。有的呢是纯粹去打酱油的，出来每次干个油钱，顺路干个油钱；有的就专职干顺风车的，是吧？他就是没有证的黑，没有证的电车，专门干顺风车的职业类的，有的叫。

然后呢，单腿旅客就说了，他说你想吸烟你自己回家吸，好好吸啊，好东西你要懂得和家人分享。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车之眼就说了，他说不抽烟的人啊确实挺反感身旁的人抽烟，确实如此啊。还有呢，支先生就说了，他说首先声明我抽烟，但是一般的像饭店大厅啊还有有小孩的地方呢一般不会抽，但是呢他也看到过就是有人走在路上抽烟，还有人大喊大叫的，搞得像犯了天条一样啊。啊，包括孟先生也说，他说他是老烟民了，最讨厌车里边有烟味，他在车里呢基本上不抽烟的，别人在他车里抽烟呢他也会很烦躁。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行动，蚌埠部署出租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根据蚌埠交通运输局的信息，蚌埠市交通执法支队联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市市场监管支队、市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召开全市出租车非法改装整治工作推进会，主要围绕出租车领域突出问题，向车辆私自改装、加装非标设备、计价器私自作弊装置、破坏计量千分等违规行为。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刚我们提到呢，我们蚌埠市呢将会针对出租车的非法改装进行多部门的联合执法，因为它涉及的问题比较多，比如说它涉及到这个计价器。但是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听说这个就是这几年啊说有对计价器做手脚的，我还真的没有听说。大多问题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油改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是多部门联动呢？因为你涉及到油改器，它可能就涉及到这个车辆的非法改装，那就需要交警部门。如果要是涉及到计价器呢，那就涉及到这个计量器具，主管部门呢又是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当然呢，出租车的垂直管理部门呢是交通运输部门，所以呢你看是多部门联合执法啊。这个呢节目之外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执法的内容。刚刚也提到几点啊，就是最主要的我觉得可能还是油改器的问题。现在油改器的车辆好像也不多了啊，而且你看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蚌埠市呢曾经进行过专项行动。我查了一下，去年的4月份，当时也是交通执法联合交警还有市场监管部门是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出租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这个想查很好查，你直接到加气站不就查到了吗？说实话，我是电车，我也不会去到加气站的。那去到加气站的肯定就是双燃料嘛。当时一个月我看查了几辆车呢，查了2辆车。还有呢，就是刚刚在这个新闻当中大家也听到了，这个是涉及到车辆的什么计价器，但是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蚌埠市的出租车在计价器上去动什么手脚的，我从来没有听说啊。
1: 多部门联动，蚌埠部署出租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根据蚌埠交通运输局的信息，蚌埠市交通执法支队联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市市场监管支队、市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召开全市出租车非法改装整治工作推进会，主要围绕出租车领域突出问题，向车辆私自改装、加装非标设备、计价器私自作弊装置、破坏计量千分等违规行为。

0: 了解更。
1: 好，我不知道各位啊，就是这两天在营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过专项的执法，查的主要是什么？我觉得能查的可能就是油改气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169号呢发了信息说呢，解放路和民治路的交口这边呢绿灯不亮，红灯正常，还好是绿灯不亮啊，就红灯不亮的话就是确实很危险啊。说大家呢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观察一下人行横道的信号，同时要观察一下路口啊，包括其他方向的车流啊，还有行人的通行状况。感谢169号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
2: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刚刚我们是说到呢，多部门将会进行联合执法，针对出租车的这个非法改装问题呢，将会进行这个依法整治啊。我看芝先生呢也发来信息，他说你看系统里边的车辆信息都是有的，首先把这个新能源的去掉啊，再剩下的车辆的行驶证把双燃料的给去掉啊，就是出厂就是双燃料的没有问题啊，你肯定不能够进行油改气，目前的政策就是这样啊。他说剩下的想去查也没那么难。我在想，就现在油改气的车应该不多了吧，但是呢有朋友说还是有的，毕竟呢油车的价格呢还是比较低的

李思松演唱的《新鲜》，当年写给梁咏琪的一首歌。李思松是李伟松的孪生弟弟啊，60年出生于新加坡，音乐创作人、制作人，他也曾经为很多的歌手写歌或者说制作过专辑，比方说1994年为张学友谱曲《我等到花儿也谢了》，2000年呢为孙燕姿制作专辑《我要的幸福》，2006年为蔡依林制作专辑《舞娘》，2015年为姚贝娜写《风光》等等。他的一些代表作呢，有《天黑黑》《开始懂了》《我怀念的爱琴海》以及《柠檬草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给蔡依林写的这首《柠檬草的味道》，我们听一听这酸酸甜甜的关于爱的味道。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林忆莲所带来的一首《前程》，这是1990年收录在林忆莲那张非常经典的专辑《都市触觉 Part 3》当中的一支歌曲。其实最早呢，这首歌是新加坡音乐人迪克利在1986年为黄莺莺创作的一支英文歌，后来呢，经过音乐人伦永亮重新编曲，将原本的 R&B 节奏改成了极具东方韵味的小调，并加入了二胡的点缀，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林忆莲演唱的版本。而周茂里的填词呢，以小马路还有叶涛等意象勾勒出了都市人对于往事的回望，而林忆莲的演唱呢，又把这样的一份回望唱得既有都市的摩登感，又有着江南水乡的缠绵。这首歌在当年呢，也是包揽了十大劲歌金曲和十大中文金曲两大奖项，也是成为了林忆莲从都市触觉系列迈向更艺术化表达的关键的转折点。岁月如歌，

说实话，真的是因为周杰伦，和方文山联手打造了这样一系列的中国风作品，我才开始真正的喜欢上了周杰伦的音乐。他这个名字也可以说是21世纪能够把他的名字刻入到华语歌坛史册的一位非常伟大的歌手。那当然，在上个世纪，邓丽君这个名字也同样耀眼夺目。岁月如歌，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邓丽君的《你怎么说》。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一首带着宇宙浪漫的水星记，郭顶的创作和演唱。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却永远困在自己的轨道，咫尺相望，难以相拥。所以郭顶把爱而不得、想靠近却无能为力的纠结全部都写进了心和意象里。一句还要多远才能够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够和你接近，也是唱尽了无数人藏在心底不敢轻易言说的遥望和克制。我们总是在原地循环守候，哪怕环游无趣，也只求能够静静的陪伴。同样以浩瀚宇宙写进深情，同样描摹一份求之不得的心动，同样描摹一份求之不得的心动。如果说水星记是行星刻着内敛的遥遥守望，那接下来这首歌便是一场不顾一切奔赴奇迹的执着偏爱。当那个人如同天外来客，偶然坠落平凡人间，从此世间万物都褪去色彩，唯有他是独属于你的天蓝色。我们听薛之谦。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一首来自于郁可唯所带来的《茶汤》，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继续，我们听到一首中国风作品，这是来自王力宏所唱出的《心中的日月》。

岁月如歌，两首中国风作品啊，郁可唯的茶汤啊，那晚熬着老姜等一人归的世俗温暖，再到刚刚王力宏心中的日月，那片照亮心灵永恒不落的理想光芒。两首歌，一首贴着地，一首向着天，却都关于等待还有追寻。这大概就是音乐最奇妙的地方，它既能够安放我们的烟火日常，也能够托举我们的精神远方。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呢，和你听一首戴佩妮的《两难》。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

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张学友2001年所发行的专辑《热》当中所收录的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来自于伍佰谱曲的作品，其中包含了词作者李卓雄对于爱的思考还有困惑，如果眼前所遇见的是非爱情，那究竟是什么呢？多年以后，我想他依然能够让很多人在爱情当中有所困惑的人都感同身受吧。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也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这是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这就是爱情，来自于张靓颖的演唱。2010年，由音乐人阿弟仔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而且在这首歌曲里面呢，张靓颖也做了一个很勇敢的选择，就是他放弃了标志性的海豚音，用一种略带沙哑的、更贴近说话的真声去演绎那份心碎。歌词呢也写得非常直白，而且很锋利。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讲理，我可以离去。他唱的是一种爱情里常见的不被选择，却给出了一种格外体面的去应对的方式。在当年的这首歌也是横扫了各大的音乐颁奖礼，成为了无数人在 KTV 里宣泄情绪的首选。因为他唱的不仅仅是一段感情了，更是一种在感情当中的成长还有顿悟。爱情里面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有尊严的去离场。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此刻的歌曲来自杨乃文的一首《未接来电》，我想每一个正在路上听广播的人或许都会有那么一首歌吧，歌词里所唱到的那种心情，也许我会开着收音机听见你最爱的那首歌曲。

为什么会有人听着歌曲就静静的流泪呢？可能也是因为歌曲唱到了人心里吧。这是汪峰的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唱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已经用至少十年没有流过眼泪了，可是当他听到某首歌的时候，竟然悄悄的、默默的、静静的落下了泪水。我想有些歌就是这样吧，他会默默的说中我们的心事。生活有的时候很复杂，有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不想去表达，但是恰巧呢，就那么一句歌词说中了你的心事。所以有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心里的怅惘也暂时的就那么安放下来了。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有梦好甜蜜，这是胡彦斌和李彩桦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我对于胡彦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一些编曲，因为在一些音乐综艺节目里面看到他能够把很多老歌改出新的味道，很多老歌在他的重新编曲之下呢也焕发了新的生机。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有梦好甜蜜》呢，也是一部国产动画片的主题曲，叫做有梦。那部动画片讲述的是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叫做《我为歌狂》，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说实话，在那个动画片打架的年代，能有这么一首动画主题曲实属难得啊。它很安静，很温婉，好像是一场仲夏夜之梦。说到梦，其实在华语乐坛里的梦啊，我想总结一下，大概就是两种。一种呢是传奇里面所唱的那种想你时你在天边啊，这是一种情人梦。还有一种呢就是齐豫和潘越云所唱的那种梦，梦田里面所唱的种桃种李种春风，属于梦想的梦。

听他唱这首歌还是会想到多年前，应该是2010年吧，王菲穿着一条彩条裙子在春晚上演唱这首歌的样子。很难说是王菲让李健的歌曲让更多人所认识，还是李健的歌曲传奇让王菲继续着他的音乐传奇。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采访，就是记者问李健说现在到哪儿都会有人问你王菲的事情吧，因为那是在王菲登上春晚的舞台唱了这首传奇之后。李健说，我不是那种需要炒作的歌手，我对自己的作品足够自信，我不需要炒作，我的歌也会有人喜欢，这是因为是王菲啊。如果换了别人我早就发脾气了。第一，我跟王菲关系特别好，她是一个很好的人，从来不说别人的不是。第二，王菲确实帮了我很多，但是她从来不会告诉你她帮了你。能够和有共同目标和有共同品味的朋友去合作，我觉得这才是在共同创作当中应该有的一种很好的默契和理念。那接下来在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我们要听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王菲的另一个好朋友所原唱的，李健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是哪首呢？梦一场。对，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我们交给那英的演唱，听听她的这首梦一场。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乐星辰，
1: 早安蹦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奔山区小奶茶新词。今天真的是一个爽字了得。
1: 对，刚才我们节目的一开始也听到一首歌，倍儿爽。
0: 嗯，天气晴好哈，甚至有一些凉飕飕的感觉。根据天气预报来说呢，今天的温度有一个小幅的震荡，最低温来到了19摄氏度，最高温呢也只有25度。所以这样的一个天气状态，加上有点小风，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备一个薄外套比较稳妥啊。
1: 哎，今天可真的是太凉快了，就是觉得这个身上啊，一丁点汗都不可能出，
0: 多好。
1: 昨天晚上。反正我甚至连电风扇我都没有开。
0: 大家呢，不能够昨天晚上还有开空调的吧？
1: 我估计应该会有人，因为
0: 多少可能会有，有可能开除湿功能的。
1: 因为有的人家可能觉得，哎呀，我通风不是特别好，或者是我开窗户
0: 有点闷，是吧？
1: 有点闷啊，什么东西的？那我就就是怎么说，我就开空
0: 调吧。
1: 我昨天晚上洗完澡，我开了一会儿电扇，我就觉得哇，不行，太冷了。
0: 嗯，
1: 对，说赶紧给关上吧。就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哈，忽冷忽热的，大家反而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可能会有一种这个叫热感冒，还有这种风寒感冒，被风吹着了，
0: 受凉了，
1: 对，都会有这个感冒的症状啊。大家就在睡觉的时候，最好能备一个薄毯子啊，毛巾被啊，反正就是这样的东西啊，多盖上一点。天气反正明天可能天气就要好起来了啊。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0: 刚才说到这个天气的情况哈，我们也跟大家来简单预告一下，本周下半程的天气呢，是周三到周五依旧是阴天的天气，气温呢在小幅的回升当中，在周末我们将迎来一个晴天的一个天气状态，但是在下周的时候又将会迎来整整一周的阴雨天。
1: 那这梅雨季节果然如此。今天早今天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咱们蹦埠的事儿哈。就今天我们来说说蹦埠的这些神话故事，还有蹦埠的一些风俗啊。那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告诉给我们。我就刚才因为今年我41岁嘛。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你知道在咱们蹦埠41岁属什么？
0: 好有一笔，
1: 好有一笔。然后我突然想到，原来
0: 这个是不限男性女性的吧？
1: 不限男女，
0: 就是统是到了这个
1: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到了这个年岁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就不好听，但是的确有这个说法。
0: 你一说说，咱可爱听了。
1: 因为我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估计就是收音机前的就是跟我一样大的人可能会不高兴。我就说我自己吧，我只有说我自己。
0: 咱没有冒犯您的意思啊，
1: 就冒那个
0: 纯粹是 diss 他。
1: 脱那个对节目，它是一个冒犯的艺术，然后就是这个就脱口秀，它是一个冒犯的艺术，然后新词就可以冒犯我，我没有关系啊。
0: 对，我只能冒犯你，我不能冒犯大家呀，对不对？
1: 因为就是我在准备今天材料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了这个。我那死去的记忆又重启了。
0: 说吧，40岁的人怎么了呢？
1: 不是40，41。
0: 41。怎么了？比什么？怎么了呢？
1: 一会儿卖个关子，一会儿给大家来讲个故事就知道了。因为这个故事啊，是跟个皇帝有关系的。

0: 为你知道咱们中国人其实是要那个有讲究的，你要避开、比如说你要起名字啊什么的，你要避开长辈的
1: 姓名
0: 对，对你都要避开。
1: 嗯，
0: 然后那更何况是皇上呢？你要跟皇上有同样的这个东西，你就
1: 我皇上有同样的年岁，我这避开个死，
0: 我那肯定得避开呀！
1: 我的妈了，那这同年生的是福是祸不好说啊！这是
0: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如果真的是要躲不过了，那你就得想办法。
1: 嗯，
0: 那如果遇到这种头对头脚对脚，
1: 嗯，
0: 这种时刻，
1: 嗯，
0: 该怎么样救自己？于是乎，这个年岁41岁就是一个。你可以说，虽然这个属相听起来不是很好听，就在属相里这可能不是很好听，就放在这个动物说到人身上，就是差点意思哈。
1: 嗯，
0: 但是你可以说，这个他的这个灵机一动救了他一命。
1: 嗯，
0: 对，这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一个故事，大家纷纷的把这个动物可爱的动物给打出来了。我们群里面已经有人告诉我们答案了。
1: 哦，你们懂得好多啊。
0: 因为老蚌埠人都知道啊。对，
1: 特别好。
0: 我下个月哈，下个月就要过41岁生日了，然后就有朋友会说啊，这41岁怎样。
1: 嗯，
0: 我认，因为谁叫咱当地的风俗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1: 嗯，
0: 好，那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来说说，就是我们蚌埠就是那个大唐公园里，
1: 嗯，
0: 那个南门一进门，
1: 嗯，
0: 有一个雕塑，是不是？
1: 对啊，
0: 两个女子，一个蹲着的，一个站着的。
1: 嗯，
0: 这两个女的是谁？
1: 有名字吗？
0: 当然有啦，我顺便一下。大唐公园南门，大家还记得大唐公园有雕像吗？
1: 大唐公园的南门，
0: 一进门靠近湖的那个，靠近那个对塘的旁边。你现在想一想，离你家那么近，
1: 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它有名字呀。
0: 有名字啊。哎，那个雕像最早是在哪来的？
1: 你问我？
0: 算了，这趟没实惠，白问。哎，朋友们，最早那个大唐公园那个雕像是在哪儿来着？是一直都在那儿吗？我记得好像不在那儿吧？
1: 地方移过来的，是这个意思吧？好，大家可以知道的话，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哈。
0: 嗯，
1: 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加群，和我们保持实时互动了。同时今天早间的时候呢，我们的完美甄选商城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希思黎全能乳的升级版套盒。
0: 嗯，
1: 如果你的皮肤有又油又干还容易出现泛红爆痘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可以尝试来用一下它啊。
0: 嗯，
1: 它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稳。
0: 嗯，
1: 它的是乳液质地嘛，所以比较轻薄水润，不太挑肤质，不仅能够强韧皮肤的屏障，修护熬夜晒后的泛红敏感，还能够促生胶原，长期用的话呢，脸蛋也是摸起来水润 Q 弹的感觉。加上你看最近有多少朋友熬夜看球啊，这个皮肤的问题可能也会比较凸显比较集中。那在某宝平台当中啊，这125毫升的全能乳一瓶要630，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广播活动只要499，而且呢618的活动期间还有多送三瓶30毫升的旅行装，也就是说到手一共是215毫升，比买一送一还要划算。日常修复换季的维稳都能够用它，老手放心囤，错过这一次下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大家运费险，先试用之后如果不满意的话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的服务给到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可以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2，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希思黎全能乳升级版套盒的链接。下单之前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能够拿到手。那这样的215毫升的希思黎全能乳液到手只要469。
0: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

0: 六就可以啦。那今天呢，我们在早间的节目进行当中呢，还要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情况啊。
1: 是，在今天的凌晨，23号的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一组第二轮当中，阿根廷2-0战胜了奥地利，取得了小组赛2连胜的成绩。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间值得关注的比赛，在今天上午8点，爱组的这个
1: 第二轮
0: 哈，那个挪威将对战塞内加尔。本场挪威如果取胜，就可以提前锁定32强席位，而塞内加尔一旦落败，出现希望则变得更加渺茫。
1: 那同时呢，今天上午的11点还有一组对决也很值得期待。这一组的第二轮，约旦将迎来与阿尔及利亚的比赛。约旦力争队史世界杯的首胜，那阿尔及利亚呢，则希望用胜利来一扫首场比赛的颓势。
0: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早上8点跟11点都会有分别有这个两场比赛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我觉得这个11点的这场比赛好像还更精彩一些哈，
1: 双方都
0: 拼尽了全力啊，
1: 都承担着这个比赛之外的一些责任和这种压力在啊，所以在这样的赛场上面，他们能不能够顶住这种心理上的压力，能够拔得头筹，能够刷新自己的战绩，也很值得期待。
0: 有朋友说41岁不是属牛吗？我当然知道41岁属牛啊。
1: But 在咱们蚌埠，咱们有自己的，
0: 还有蚌埠周边地区，
1: 就是有一些自己的
0: 生肖体系，
1: 对，那41岁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0: 对，他只有41岁这个说法。
1: 嗯，
0: 是，刚才问了，有朋友是真知道，
1: 啊，
0: 有朋友是真不知道。
1: 嗯，
0: 对，
1: 不知道的，就比如说我就不知道，
0: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1: 但是，
0: 嗯，
1: 我知道一个事儿
0: 啊。
1: 从明年开始，各个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的高考成绩。
0: 我这个娘了，你讲的也挺吓人。
1: 这事儿不重要吗？
0: 这个事儿非常之重要
1: 啊！但是咱们安徽啊，安徽预计是在这个25号左右，6月25号左右。
0: 嗯，
1: 对，所以呢，大家就是关注一下这两天啊，就是我们的消息信息当中也会及时跟大家更新2026咱们具体到安徽省的高考分数线的发布情况。
0: 没几天了。
1: 可不嘛，今天23，
0: 对，后天呐，
1: 对，
0: 他讲的是25号左右，
1: 对，你到底是
0: 左还是右
1: 呢？你看看，人天津是24号前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字啊。
0: 好，那还来给大家一个提醒啊，2025年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在6月30号结束。那税务部门提醒大家，如果是收到补税提醒了，请记得及时核实处理，然后补税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哈。那目前这个降水啊，昨天不是说呢60-70%的国土都在下雨吗？我看了一下，好像只有西北地区好像目前没咋下雨，东北，然后这个西部，然后西南、华南、华东都在下雨。那中央气象台22号18点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2号20点至23号20点，贵州中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西南部和中北部、湖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以及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好，那目前处在梅雨季节，然后大家反正就晒衣服这个事情啊，可能要拉的这个周期会比较长一些，
1: 一次别洗太多，每件衣服之间留有这个足够的让空气流通的空间。
0: 是，
1: 不然的话，以免这个衣服就是处在阴干的状态，会让一些朋友觉得这样阴干之后的衣服穿在身上不舒服，
0: 臭烘烘的，
1: 就是反正就是那种美亮感的那个感觉。
0: 对，拉开窗户啊，这样通通风啊什么的。那梅雨季节，反正就这阵子啊。
1: 好，刚才问到大家也卖了一个关子，说到是这个41岁这个年纪，在咱们蚌埠及周边地区当中呢，对于这个生肖 有一个自己的定义。
0: 嗯。

0: 呈现的一种状态。
1: 对，
0: 哎，所以大家如果知道这个是什么属相的话，可以把你的答案告呈现的一种状态。
1: 对，
0: 哎，所以大家如果知道这个是什么属相的话，可以把你的答案告诉给我们。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扫码加群，
1: 对，
0: 和我们保持实时互动了。
1: 有朋友说啊，那还有什么属相？你不是蹦埠人吧？
0: 话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毕竟在你今天之前，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
1: 你不清楚的可多了。好，我们来给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民间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五河，
0: 嗯，
1: 发生在五河四周。
0: 嗯，
1: 这个牵扯到的皇帝是谁呢？刘邦。
0: 嗯
1: 嗯，说这刘邦当上皇帝之后啊，采取了一系列的亲民政策。
0: 嗯，
1: 比如说春节放假20天呢，一个月呀。
0: 嗯，
1: 如果是周一逢下雨工作日的时候可以休息。哈哈，
0: 你别想让他考虑的怪细致，不愧是牛马人。编草鞋曾经的经历历历在目，是吧？所以自己吃过的苦就要善于帮别人撑伞。
1: 所以呢，就他一系列的这个亲民政策是怎么来的呢？
0: 啊，怎么来的嘞？
1: 经常深入民间体察民情，搞得跟那个康熙微服私访记似
0: 的。但你别说，你确实啊，你政策落地的实施一定要贴合老百姓的心意啊。
1: 是，特别是有恩于他的地方啊，
0: 嗯，
1: 就是他就会更加的关注一些，照顾有加。嗯，我那天不是说了吗？我要当安徽省省长了，那个周一下雨。以哪个地方为准呢？以蚌埠为准。
0: 蚌埠有没有下雨为准。
1: 对，说有一次啊，就是在这个四周，那古代的五河隶属于四周哈。
0: 嗯，
1: 有一次在四周发大水，正遇到这个刘邦啊，从京城回江苏丰县赵庄金牛寨老家祭祖。哎呦，他听了这个事儿，哎呦，这个地方发大水了，那我作为皇帝啊，我真的我得要说那个
0: 心系百姓，心疼不已啊，
1: 赶紧来四周去查看一下灾情吧。路过这个五河的时候天色已晚了，这个刘邦一行啊就没有惊动当地的官员，
0: 嗯，
1: 就住在五河一家叫做李四的亭长家，就亭长可能就是村长，
0: 哦，
1: 差不多现在的这个村长的家里，
0: 住人家家了，没住驿站。
1: 对，第二天这天降暴雨，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是就跟前两天蚌埠似的，就没办法走了。
0: 嗯，
1: 这刘邦就跟这个李四啊，就在那拉呱，就坐在，你想坐在那个堂屋，
0: 又你看又没有电视，也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干啥？
1: 刷不了抖音，
0: 聊聊吧，对吧？然后刘邦就问这个李四，小四啊，
1: 哎。
0: 几年多大了呀？
1: 哎呦，这李四连忙双膝跪地，不敢抬头啊！启禀皇上，小民今年41。
0: 刘邦听完之后呢，哎呦，这个一边摸着自己的胡须胡茬子，一边跟笑，
1: 嗯，
0: 巧，这不巧了吗？你这不是
1: 巧？
0: 你与朕同年所生，这是一般大的岁数呀。嗯，巧。
1: 这刘邦接着说完这个话，又问李四哈。
0: 李四啊，小四呀，
1: 哎，
0: 这个我属龙，朕属龙，不知道你属啥呀？
1: 哟，你想这李四刚从地上爬起来，听刘邦这么一问，这浑身一颤，这汗珠啊！
0: 不是你想的，俺俩同岁吗？你属龙，我呢？
1: 对，你是属龙哟，你真龙天子，你是属龙哟。
0: 哎，你这话一问，怎么给我感觉有一种明知故问的感觉？
1: 你是想皇上，你要想撒我，你直接讲。
0: 对我不顺眼，你直接讲。
1: 我是昨天晚上咱俩睡得不太快活，
0: 床垫下面有颗豌豆被你硌着你了。
1: 这刘邦心想了，一个，这，你是真龙天子，你是龙，
0: 你都讲了，我就不敢讲了呀。
1: 我要是在属龙，两条龙。
0: 这你万一
1: 怎么搞的？你学火，我会造反的，是吧？
0: 那。不好说，看他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1: 哎呦，他就赶紧头脑死脑着快想啊，
0: 快转呐，这是。于是乎呢，这个李四就想，刘邦41岁属龙
1: 啊，
0: 一国只能有一条真龙，
1: 对，
0: 我咋整？
1: 啊，
0: 于是乎呢，人家张嘴就来，你别说，还真挺聪明。
1: 禀万岁，小的是属驴的。
0: 哎，你别说，刘邦听完之后呢。还挺开心，
1: 嗯，
0: 心想，嗯，
1: 这12生肖当中哪有属驴的
0: 啊？但是呢，看到这个地方小官吏被自己这个戏弄的可怜样儿，也忍不住捧腹大笑。哎呀，就年里平身逗你玩呢。哎呀，你看看你。
1: 后来这个事儿啊，就传入民间，大家的茶余饭后就多了一些谈资。所以呢，每当人们就是在咱们这一片哈，比如说五。

0: 河及周边的苏北、豫东、鲁西南一带，
1: 嗯，
0: 就到四十一岁，大家都不咋说自己是四十一岁，
1: 属龙，
0: 对对对，因为你要说你四十一岁，可能就有一些嘴比脑子快的人，
1: 嗯，
0: 第一反应呀，四十一岁属驴，
1: 呀，可不真是吗？哎，真巧嘿。
0: 说了你可能也不会不高兴，说了可能也会不高兴哈。
1: 哎，这个十二生肖当中本无驴这个属相，
0: 对。
1: 但是呢，这当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呢，也就流传下来，咱这个地域的朋友们一到四十一岁的时候呢，
0: 嗯，
1: 都有这样的一个戏称。
0: 对，嗯、但是啊，这个话人家自己讲可以哈，您尽量不要说。
1: 你不要嚷，哎呦，你属驴的嘛。
0: 对，人家可能会把你偷打烂。
1: 对，容易挨打。
0: 对。哎，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知道，在咱们这边有一个四十一岁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哈。
1: 嗯嗯嗯，
0: 对。有朋友说，我也四十一。那咱俩同龄人呐。
1: 还有朋友问，因为我们前面问了大家知不知道四十一岁属啥？有很多朋友怎么搞的？四十一也是个坎吗？
0: 嗯。
1: 那不是个坎儿。
0: 对。
1: 嗯，就是，嗯，对。
0: 龟小说，我觉得按照蚌埠人讲话的语气，这个李四应该是丧败刘邦。对对对对对，属驴的给你一年属驴的。我跟你讲，
1: 他应该不至于的吧，
0: 不至于的。哎，换人讲，你想哈，你现在是那个人，刘邦站在你面前，
1: 你就别讲刘邦了，就说你们单位的一把手
0: 何大人在你面前，你可敢这样讲？
1: 领导不巧了吗？我给你同年的，我属驴，你属什么？
0: 你看孙姐说要么说四十要么说四十二，都不说四十一。
1: 哦，
0: 那我今年我就再冒充一年四十吧。
1: 也行。
0: 对。
1: 也行。
0: 对。下个月是我四十岁的生日。嗯、
1: 这个时候嫂子站在嗯去年这个生日礼物去年我就给过了呀。
0: 挺有意思挺有意思哈、
1: 嗯。
0: 好，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刚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然后呢就是大唐公园南门入口有雕像吗？那个雕像是什么造型的？问问大家哈。大唐公园不知道多，反正我是许久没有去过了。嗯，大唐公园南门的那个进去靠近湖边的那个雕像，
1: 嗯，
0: 是什么造型的、嗯、大家能给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吗？
1: 嗯，
0: 因为我们接下来在半点广告之后要说的这个故事就是跟这个
1: 雕像有关系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朋友说珍珠姑娘脏不惨的，
1: 你是想听珍珠姑娘的故事了吗？
0: 对。哎，这个雕像原来是在大唐公园吗？哎，有没有朋友能给我回忆一下，就是那个大唐公园南门那个雕像，我咋老记得它好像不是在最早不是在南门呢？但我又想不起来它最早是在哪儿了。来跟我说一说哈、
1: 嗯、
0: 看我这个记忆是不是出现了那个叫什么记忆的混乱啊。好，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我们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大唐公园南门的这个雕像，就一进去的这个雕像、
1: 嗯、
0: 它是什么造型的？
1: 知道的话可以把你的这个答案告诉给我们啊。稍后呢在半点之后我们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的平台当中来跟我们互动分享。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 加入澎湃

0: 快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2: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3: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1: 医生，
4: 医生，
5: 医生，
6: 医生。
7: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8: 打喷嚏大笑就漏尿，是不是每个妈妈都躲不掉？
9: 我之前以为只有顺产会这样，剖腹产就没事，
8: 难道剖宫产也会伤到盆底肌吗？
1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1: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妈妈关心但又常常不好意思问的话题，产后盆底肌为什么会变弱，自己能做些什么呢？很多妈妈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只有顺产才会损伤盆底肌，剖宫产就可以幸免。实际上怀孕本身就是对盆底肌的一次挑战，无论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盆底肌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我们先说说盆底肌变弱的原因。盆底肌就像一张吊床，默默拖住女性的膀胱、子宫和直肠。怀孕期间随着宝宝逐渐长大，羊水增多，这张吊床要持续数月承受不断增加的重力压迫，如同一直托举的一个大西瓜。同时孕期身体会分泌松弛素，让全身韧带变得松弛，为分娩做好准备。盆底肌也会在这种作用下悄悄变松，到了分娩的时候，顺产的极度牵拉可能会进一步拉伸，甚至撕裂盆底肌纤维。而剖宫产虽然避免了分娩时的牵拉，却无法规避怀孕本身对盆底肌的压迫和松弛素的影响，所以剖宫产并不能让盆底肌幸免于难。盆底肌变弱后会出现一系列影响生活质量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压力性尿失禁，比如咳嗽、打喷嚏或者大笑时会有不自觉的漏尿，还有的妈妈会感觉下腹部有下坠感，甚至洗澡的时候能够摸到阴道口有类似肉球状的东西，这可能是脏器脱垂的表现。这些问题虽不致命，但会给妈妈的生活带来诸多的尴尬和困扰。其实妈妈们在家也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改善盆底肌，最基础且有效的就是凯格尔运动，也就是盆底肌收缩训练。首先要找到盆底肌的位置，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小便时尝试中断尿流，那种收紧向上提的感觉就是盆底肌收缩的感觉。注意，这种方法仅用于找感觉，不要在小便时反复练习。正确的凯格尔运动做法，排空膀胱后平躺屈膝，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吸气时放松盆底肌，呼气时慢慢收缩，像憋尿一样向上提，保持3到5秒，再完全放松同等的时间，每天做3组，每组10到15次。关键在于坚持，盆底肌的改善至少需要8到12周才能看到效果。还要提醒各位妈妈，产后42天内避免做跳跃、跑步、仰卧起坐等增加腹压的动作，以免加重盆底肌的损伤。若漏尿严重，建议及时去医院盆底康复门诊做专业的评估，必要时接受盆底磁电刺激以及生物反馈的治疗。最后想对每一位妈妈说，产后漏尿是可以治疗和改善的，每天花10分钟做凯格尔运动，不花钱不费时，却能让后半生少一份尴尬。关爱宝宝的同时，也请好好的关爱自己的身体。
10: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3级甲等医院。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正在进行到的是早安蹦蹦，各位早上好，我是奔山区小奶茶新慈。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0: 大清宝宝说，嗯，这样看小晨好清秀呀。小晨早上几点上班呀？
1: 我几点钟上班？我七点钟上班。
0: 他想问的是你几点钟起床吧？
1: 五点钟起床。
0: 我，你问我，我呢？你这个问的是我在哪儿，还是问我几点钟上班？我跟他一个点儿，怎么他七点我就不能七点了是吧？我属驴。
1: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今天我们说到的都是蹦蹦的这些神话故事啊。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说这个故事啊。
0: 说。
1: 因为这个故事，我认为可能就是大唐公园南门的这个雕像的这个原型啊，两个姑娘啊，就其实咱蹦蹦之前有一个品牌叫圣泉啤酒，
0: 大家这个听过没？应该听过哈，就是老蹦蹦人应该都知道啊。
1: 对，
0: 说这个圣泉啤酒的来源啊，是有一个泉眼在咱蹦蹦。
1: 哎，我真的，哎，是在东山还是西山？真有人在那接水，我去看过。
0: 接那个圣泉吗？
1: 他是从那个他也不算是去，他是有一个接水口，然后就是从山里边就会冒出水来。
0: 嗯，山涧里流下来的。
1: 对对对对对，是在东山还是西山？因为好多年了，我也不太记，就去过那么一次。我看有很多的人在那接水。
0: 嗯，那关于这个圣泉呢，你大家知道圣泉，但知不知道还有一个灵泉？
1: 嗯。来给大家来说一下哈，在这个怀远的这个禹王庙的西侧啊，有一处险峻的这个悬崖峭壁，岩缝里长着一丛丛古老的松树跟槐树，在这个丛林之间呢，映演着两汪泉水。
0: 哎，
1: 高山之巅，大旱不涸，终年不竭，泉水清甜甘美。
0: 那这两个泉眼呢，就是有名的圣泉和灵泉。
1: 哎，
0: 而关于这个圣泉和灵泉呢，就流传着一个优美的故事。
1: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0: 你要这样唱的话可不太优美哦。
1: 说在这个郭河里边啊，住着两个聪明美貌的河蚌姑娘。
0: 大的呢，就是大闺女呢，叫圣珠，小闺女呢叫灵珠。从小他们俩相依为命，成年累月的在这个锅盒里面养育珍珠，每天就扑突扑突扑突吐珍珠。
1: 哇塞。
0: 后来呢，他们养育的这个珍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于是乎呢，他们就用这个扑突扑突扑突出来的珍珠在河中盖了一座璀璨夺目的珍珠宫。从此圣珠灵珠姐妹俩每逢闲暇的时候，当然除了扑突扑突之外就也没什么别的事儿了，就在珍珠宫前嬉戏玩耍，唱歌跳舞，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1: 有一个

0: 传说。
1: 但是呢，咱根据咱们的这个神话故事体系当中啊，但凡
0: 总是好人啊，
1: 哎，但凡有这样的一些
0: 姐妹俩有一个黑化了吗？
1: 那倒没有，他们黑化只有一个可能，遇到了一个两个人爱上了同一个人，但不是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一般啊，在咱们神话故事体系当中啊，这样的一些河啊、水呀、啊、这样的地方，一定会有一水怪、
0: 妖怪啊。有一个水怪叫吴之奇。
1: 哎，这吴之奇呢，就是他脾气不小，只要他一生气，就要洪水泛滥。他这个河水一泛滥，结果呢，就让淮河两岸的百姓遭了殃。所以呢，这个包括淮河里的大大小小的水怪都很害怕他。
0: 嗯，
1: 谁敢违背他的命令，立刻就会遭到残杀
0: 啊！不像我心里傻。
1: 所以呢，这个横行霸
0: 不正眼瞧我。
1: 所以这个吴之奇呢，不仅仅是横行霸道、残忍，还有一个缺点，
0: 这是所有的坏人共有的一个特点。刻板印象了，算是
1: 对，算是刻，就是男性的这样的一个精精怪怪的角色啊、哦，
0: 嗯，
1: 非常的贪酒好色。
0: 嗯，这天啊，他在这个锅河里东游西逛，哎，小美人，哎，小美人，
1: 哎，他就看到了这个灵珠和这个圣珠这俩姑娘，
0: 嗯、
1: 他一看，好家伙，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姑娘吗？
0: 对。
1: 哦、oh, ，美丽的美丽的梦中女孩，
0: 然后眼一闭上抓，哎美人，哎美人，
1: 顿时垂涎三尺，心生邪念，
0: 对，
1: 嬉皮笑脸的走过去了。然后呢，这个两姑娘见他举止轻浮，言语放荡，
0: 嗯、
1: 非常生气，
0: 你干啥的呀？蹦蹦的姑娘吗？你干啥的呀？
1: 看你那个
0: 要点脸吧。
1: 看你那个吴老师的样子，干啥那个？还拎不清大小吗？
0: 那姐妹两个那一起重拳出击的。
1: 然后呢？结果呢？这样的一通这个气恼的骂声啊，把这个吴之奇给惹怒了。
0: 嗯。
1: 这时候也不顾人姑娘长得好不好看了，就他就怪吼一声。
0: 嗯、他既然这种手段来不了，他又来硬的。
1: 哎，
0: 小娘子，
1: 我还治不了你。
0: 软的不行，你非得让我来硬的是吧？
1: 小兵天将，把他们俩给我捆了，押回去给我做水府夫人。然后呢，这姑娘呢也非常的脾气扭，就蹦姑娘的那个脾气，宁死不从。
0: 对。
1: 最后呢，他们俩呢就被关在了涂山底下的一座暗牢当中。
0: 吴之奇安排了几个虾兵蟹将啊，是轮流看守圣珠灵珠。日子久了，这虾兵蟹将看到两个活泼的小姑娘也被活生生的折磨得不成样子了，
1: 心里都非常的难过。然后呢，但是呢，他们以他们的这个智商呢，也想不出来有什么好办法。
0: 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虾兵还考虑一下自己家人被吃的问题吧。
1: 那也很害怕这个吴之奇一生气再把迁怒于自己。
0: 有一天呢，这个虾兵正在暗牢门口打盹哈，突然呢，天空中飞过来一只白鹿，唰的变成一道白光。
1: 哎，
0: 白鹿变成了一个白发老人。这老人走到牢前，推醒了虾兵，悄悄地说。你们不要跟吴子奇继续作恶了。你们可知道，北方来了一个大英雄，叫大禹，就住在这个涂山顶上，就住在你们那个顶上。他有一个降魔宝剑，就专门来捉妖怪的。我跟你讲，这次就是来专门
1: 治吴子奇的。
0: 对，俺们是工作组，就专门来治他的。我跟你讲，
1: 工作组，
0: 你们赶紧把圣珠、灵珠两个姑娘给放了，不然的话，我跟你讲，你跑也跑不掉，
1: 还到时候会迁怒你们，到时候这个宝剑可无情啊。
0: 别看现在闹得烦，就怕将来拉清单，这一条一条的我给你写上，我跟你说。
1: 这虾兵蟹将们一听呀，顿时吓得魂不附体，连声说，哦，好好好好，立刻就办，立刻就办，
0: 管管管管管。
1: 于是乎当天晚上虾兵蟹将们就悄悄咪咪的把圣珠灵珠姐妹俩放出了暗牢。
0: 这圣珠灵珠啊，逃出去往外一看，

0: 说吴知奇深重的罪恶，二来也想助大禹捉拿水怪，也想助一臂之力。两位姑娘，反正你看在那样的环境下面肯定也
1: 折磨的都不成样子了，
0: 就艰难的就是姐妹俩就是
1: 凭借着信念，
0: 你扶着我我扶着你，安姐你可管了看啊，没管
1: 俩艰难的爬上了涂山山顶。
0: 嗯，
1: 爬上涂山山顶之后呢，正好见到大禹握着这个降魔剑，命令千军万马的治水大军准备和吴知奇做殊死决战。
0: 你看当时的那个天气啊，就是三伏天，盛夏，大家在那个烈日之下汗流浃背，焦渴难耐，这个那个四周虽然是水吧，肯定也不能喝，你没过滤你咋喝。
1: 然后这个时候呢，虽然说大禹也派了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士兵们下山去挑水，但是你这一上一下的你太辛苦了。
0: 对，
1: 这俩姑娘心想，嗯，大禹是好人，你看看他现在要去治吴子奇，虽然你带这么多人千里迢迢来这里，肯定也吃了不少苦。虽然俩我们俩也已经很也吃了不少苦，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我们俩总要为大家做点什么哟。
0: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 经过商量，俩姑娘决定为解决治水大军的吃水问题，他们俩也不噗吐珍珠了，他们俩就化作了涂山顶上的两眼清泉水。就变成了这个泉眼。
0: 嗯，
1: 圣珠和灵珠在山顶西侧一个幽静的山林里选择了一块悬崖，毅然决然地钻进了这个峭岩的这个下面。从此两个相距不远的石缝当中就经久不息地流出了涓涓的泉水。
0: 后来呢，吴知奇终于是被大禹给抓住了，用铁链锁在了涂山底下的暗牢。嚯，他该进去了哈，工作组可以哈。虽然这个淮河沿岸的百姓除了一大祸害，但是圣珠跟灵珠再也不能够逍遥自在地返回珍珠宫了。
1: 嗯，
0: 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两位舍己为人的河蚌姑娘，就把这一对泉眼命名为圣泉还有灵泉，
1: 也叫做姊妹泉。
0: 对，这个就是那个什么来着，就是那个跟那个春光灿烂猪八戒似的那个公主
1: 小龙女。
0: 对，她不是也投
1: 龙王的三公主，
0: 她也投成变成泉眼了，
1: 也变成泉眼。
0: 看来想变成泉眼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变成珍珠。
1: 她是那个故事当中的龙王的三公主，她是一哭她的眼睛就是泉水。
0: 对，她这一哭故意哭出来都是珍珠，
1: 好可惜哦。
0: 对，
1: 俩多好的姑娘。
0: 哎，这个泉水真的现在还有啊，就有很多的周围的这个居民还是会到
1: 接泉水，
0: 接泉水，
1: 嗯，
0: 来喝呀，然后来做菜呀，然后来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
1: 有知道或有在附近了解的一些朋
0: 友，有去接过这个泉水的朋友吗？在禹王庙的西侧涂山顶上。
1: 这就是关于圣珠灵珠这两位姑娘的故事。
0: 有朋友说蹦蹦还真有这个故事啊，那你本来以为你是你以为我跟醒子俩炫扁了，真有意思了，真是
1: 他把咱俩当番茄小说了吧。我跟你讲，番茄小说不该是这个路数
0: 啊，
1: 番茄小说应该说到的是后续，就是说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圣珠和灵珠姐妹俩然后重生之后回到了他们在珍珠宫门前嬉戏玩耍的这一天。
0: 对，
1: 在遇吴知奇的时候他们就总结了上一世的经验教训。
0: 对，
1: 他们没有跟吴知奇进行口嗨的这个battle。
0: 对，
1: 他们直接
0: 去找大禹了。
1: 对，
0: 哼，
1: 大禹拿着宝剑就来了。
0: 对，然后直接就把这个
1: 在珍珠宫前跟吴知奇开展了三天三夜的殊死搏斗。
0: 三天三夜，两个人一点都不会累。我还要为你再喊三天三夜。
1: 然后呢几经辗转坎坷
0: 啊，
1: 彼此呢也是属于这个你争我赶的一场非常精彩的战役。
0: 是啊，如果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知道蹦蹦有什么风土人情啊，有什么故事啊，都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
1: 蹦蹦交通文艺广播，哎，搜索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0: 是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说一个咱蹦蹦的这个吃食哈。
1: 嗯，
0: 两个，一个叫做撒糖。
1: 撒汤，
0: 对，撒汤啊，
1: 撒汤就是你们看到最复杂的那个写的月字旁上面一个天下面一个韭菜的韭，

0: 对，然后这个萨汤啊是淮北地区传入蚌埠的一种地方风味小吃。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萨汤跟俺们蚌埠其实现在很就是我们蚌埠现在喝的那个蛋汤啊，不能叫标准的萨汤。
1: 嗯，我们还不是标准的萨汤。
0: 就人家他们那个皖北，比如说磊哥他们老家喝的，就跟我们喝的就不太一样。
1: 他们是什么？
0: 就是，
1: 里面还有一些东西吗？
0: 对，还有别的东西，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冲了鸡蛋，然后撒了胡椒粉这样的，他们好像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反正后来我才知道，就我们这边的蛋汤跟他其实可能是萨汤的变分支吧。
1: 嗯，
0: 但是标准的撒汤跟我们这边还是有点区别的。
1: 嗯，
0: 好，我们来说说这个撒汤哈，这个撒汤撒，你其实这个音发音呢有很多啊，小时候有俺们有讲撒汤的，就沙汤，有吧？有讲撒汤的，对，有讲蛋汤的，有讲挤蛋汤的，
1: 不重要，反正就懂那个东西。
0: 但那个字呢，念撒。
1: 如果是从那个这个撒汤的缘由哈，不是朱元璋嘛，然后来农户家里面喝那个什么什么汤，觉得好喝，然后从那个时候流说就应该是月天酒的这样的一个字形的话，我们说撒。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哈。相传啊，在这个战国时期啊，但是你看这个汤的历史都推到战国时期了。一群士兵被困在淮北野外，粮食吃光，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之下呀，他们捕了野牛、野羊、野鸡，架起了一锅煮了起来。但由于你想啊，这个连夜行军打仗又很消耗体力，又去抓这个野牛、野羊、野鸡。你抓一样不就得了吗？你抓那么多，
1: 那架不住，那是丰富呀。
0: 由于太疲累了，他就不知不觉都睡着了。
1: 然后那个就也没来得及关火，也没来得及收拾。
0: 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呢，士兵发现锅里的羊肉、牛肉、鸡肉都煮成了糊状哈。无奈之下呢，又从地里抓了些野葱啊、韭菜呀、加进去做料，凑合着每个人喝了一碗。令他们想象不到的是，这个汤就特别好喝。喝完之后呢，胃里非常舒服，而且神清气爽，大家都赞不绝口，就问这是啥汤啊。
1: 然后煮汤的这个人呢，他也不知道，就是这不就是这个有啥做用现有的材料煮出来的吗？那叫啥呢？叫
0: 那就叫啥汤吧。
1: 嗯，
0: 过了几天，士兵们还想喝这汤，就从当地的农户那里要了一些生姜、小麦仁放进汤里煮，后味道更好，就成了大家都非常喜欢喝的一个汤。后来呢，这种形状像肉糊的这种汤就传到了民间。渐渐的就用母鸡、猪骨、麦仁、大料来熬煮，就流传了下来。到了清朝，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旅行博主乾隆皇帝，
1: 他呢下江南的时候呢，经过这里啊，然后品尝了这个汤之后呢，哎，他也觉得好喝。我这海来真好喝，入乡随俗嘛。
0: 我这海来真好喝，讲得开心。
1: 然后就问那个当地的老百姓说：“这个汤啥汤呀？
0: 叫啥名儿啊？
1: 叫啥呀？”
0: 你这百姓也讲不清。你要是如果我们不做这个节目，就是突然拉过来一个市民朋友问：“哎，这个啥汤的？这个撒汤的？这个撒字怎么写？你给会写？”
1: 他也不一定，
0: 他也不一定写，就大家可能也讲不清。
1: 然后于是乎呢，这个皇那个就人做百姓也讲不明白，然后就希望皇帝赐个名。那乾隆爷就呢说：“哎呦，这既然传下来了，这个也不知道叫啥汤，那就叫啥汤吧，就叫啥吧。”然后呢，有了这个皇帝的金口玉言，这个啥汤呢就在民间流传下来，而且呢就被誉为了天下第一汤。
0: 对，后来呢有位作坊师傅按照古人造字的会意法创造出了这个字，月为肉，添了韭菜，就成了啥汤的撒这个字。
1: 撒叫撒汤，
0: 撒撒撒撒撒。还有呢，就是咱蚌埠的一个酒酿元宵啊。
1: 哎，说到酒酿元宵，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一想到就是雪原，哎，作为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之一，在美食赛道当中呢，它也伫立了许多年。那究竟这个是有没有一些历史的渊源，咱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
0: 对，上个世纪30年代，咱们老蚌埠有一个地方呢叫西游驿场。这里是民间游乐人群集中的地方，我想着可能就是
1: 有
0: 戏院，就有
1: 点像那种对，就是
0: 有天桥那样的地方吧，
1: 就是一个戏院，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民间艺人的一些演出。
0: 对，
1: 嗯，
0: 他这个地儿啊就经营各种小吃，每天

0: 说啊，到散戏之后半夜才收摊子。相传啊，这个摊点当中有一个老板，他姓蒋，叫蒋二。
1: 原来呢，经营的是这种冷水煮元宵和甜酒酿这两种小吃。有一次呢，就是因为这个元宵煮破皮了，为了避免损失，他就把这个酒酿然后倒在这个元宵当中。结果呢，哎，你别说哈，就是因为这个酒酿倒在这个锅里之后一咕嘟，这么一加热，酒香就瞬间飘散开来，吸引了周围的顾客。店主呢随后就一改进，好家伙，这酒酿元宵一下就打出了名气。
0: 家人们谁懂啊，无心之举创造出了一个经典的美食。还有一个说法呢，是有一个专门卖元宵的和卖米酒的为邻。
1: 然后呢，这俩人呢，有一天晚上因为下起了小雨，这个卖米酒的呢，见自己家这个营生也卖的不多了，又想着急收生意，就把剩下的米酒呢倒进了这个邻居家元宵摊的这个锅里。谁知道呢？也是啊，这个没想到这个倒进去之后呢，哎。人家散看完这个戏的这个观众啊，来到这个附近想要吃点东西填填肚子的时候，要了一碗元宵，觉得这个加了酒酿的元宵今天特别好吃。于是后呢，之后这家人就专门来做这种酒酿的元宵。随着之后这个酒酿元宵声名鹊起，制作工艺也日臻完善。除了按照传统的这个元宵和米酒来制作，这种元宵里面呢加入了不同的这个馅料。什么山楂呀、豆沙呀、芝麻呀、花生啊、核桃等等，再加上猪油，哎，让它个头很大，每碗四只，采用熬煮，还有穿炖烩焖这样的一些方法，让它煮透。汤里呢，再加入蜂蜜、桂花辅料，让它更香，成为这种
0: 魂汤。
1: 哎，所以呢，就渐渐就有了咱们目前被我们吃到的这种魂汤酒酿元宵。它跟南方的那种无馅儿的小粒的酒酿元宵完全不同。
0: 是，说真的哈，被这个一说完，今天晚上都想去喝一碗这个雪原的酒酿魂汤四色汤圆儿。好，接下来我们要问到这个问题，
1: 就你这口水咽呢，你今天晚上至少得吃两个元宵。
0: 好，接下来我们要问大家这个问题，酒酿魂汤四色汤圆是哪四种口味？
1: 就我们刚才已经有说到了，有提到，
0: 对，就那雪原的四种口味的汤圆是哪四种，
1: 也是经典的口味啊。
0: 对，我们来看看大家能不能说出这四种口味。蹦蹦人这题要答不出来，我想怎的，你怎不是蹦蹦人了吧？这题可能不得答错吧？
1: 我觉得不能答错，我都知道，他们就必须知道。
0: 好，我们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雪原的四色汤圆是哪四种口味？
1: 经典口味啊！
0: 对，你要答不出来，我想真的无法原谅你了。就是那个无法原谅为所有爱执着的痛，就我无法原谅大家。问大家这个问题，雪原的酒酿魂汤四色汤圆是哪四种口味？
1: 你知道吗？
0: 如果你知道的话，答案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直接搜索早安蹦蹦。
1: 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啊，满目山河提醒大家，在东海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在东绿地的门口，东绿地门口的位置，有一辆事故车辆哈，是占据了右侧的第二条车道，占据了右侧第二条车道，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哈。大家如果这是你途经的路段，也可以注意一下哈，提前减速，变道通行。
0: 是，刚才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雪原的酒酿魂汤四色汤圆
1: 是哪四种馅料
0: ？
1: 对，哪四种馅料？知道的话可以告诉给我们。
0: 你最喜欢？哎，我只喜欢吃
1: 3、2、1黑芝麻。
0: 我其实喜欢吃两个，两种口味的。
1: 那我比较专一，
0: 对，
1: 我独宠黑芝麻。
0: 有朋友说话说，大家都不能挑，可以挑。
1: 是这个样子的，就是
0: 分场分时间，
1: 对，它分时间，而且
0: 就比如说人不多的情况之下，
1: 那个打汤的那个大姐有时间的话，她会给你挑一挑。还有一种情况不一定给挑，就这锅，对，就是这锅，可能就是以你想要那个口味本身就偏少，
0: 对，
1: 他单独给你挑，都挑给你，他觉得不公平。
0: 但是我说句真心话哈，我从小到大，从我第一次也没有第一次，就在我有印象当中，我